0: 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

0: 北京时间的8:0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此时此刻呢，要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南路沿线的交通情况啊。刚刚看到有朋友在问到说，这边是不是车流量很大，不太好走啊？确实，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在中南路上啊，从城东大道这一侧沿着中南路，如果说要经过到玉湾路小学，包括继续要往前方的这个菊香大道方向来通行的话呢，这个整个中南路上的车流量目前是会比较偏多一些，大家注意耐心等候。看到也有好多朋友说啊，再忍两天啊，等孩子们放暑假了，路上就顺畅了。确实可能进入到这个暑期之后呢，路面上的情况又会不太一样。但此时此刻确实有些路段上呢，还是需要继续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像在城东大道的东风路，一直要到港澳路这一段的整体流量会有一些大。而且在港澳路上呢，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进行通行的车辆，目前队尾也是排过了运河家悦小区。东山大道上呢，同样也是在港澳路口这一段，从五家港方向来车，也就是从亚站路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路段上也会有一些排行和等候。而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沿江大道上，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分别在亚站路口还有前方的江海路口这边，都是需要等上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才能够顺利通过。而银林大道上呢，目前从胜利三路往胜利四路方向通行有排行，以及在银林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这边呢靠近到这个儿童公园这边的这个整体车流量呢，可能稍微也是会有一些偏大的状态。而早间更大的行车压力呢，还是集中在西陵二路快速路沿线。目前下川通道这边呢，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也就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体下行往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或者是沿江大道方向，这个路段上队尾是排到了城东大道的桥面上方。而反方向从智喜桥过来的车辆呢，在过了上海这个春天大厦恒基国际这一段呢，在进入下川通道之前往三峡大道方向呢，也存在一些排行和滞留。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的？如果你要给自己熬夜排个名的话，你觉得是手机更厉害，还是脑袋里面的想法更厉害？
0: 但是我觉得对于昨天晚上来说，会不会是电视机更厉害一点呢？

0: 或者是手机大屏，是不是昨天晚上大家都有在熬夜看球啊？
1: 是的，我看到涛哥已经在我们的互动群里面毛讲毛讲了、
0: 毛讲是什么意思？
1: 毛讲嘛，就一直在分享他的昨天的观赛体验啊。他一直在分析我们的球队，然后再跟群友们在互动，然后讲我们各个球队的优势和劣势啊。其实，涛哥真的看球吗？我想知道。
0: 涛哥看球啊？你这个质疑，你们不是？涛涛月月，
1: 对，我们是浩浩和涛
0: 涛，
1: 陪你看楚超，
0: 陪你看楚超。你竟然对涛哥有这样的质疑？
1: 对，但是
0: 涛哥还是挺喜欢运动的。
1: 没想涛哥还是个小球迷。
0: 你说你竟然没想到啊？
1: 我真的没有想到，
0: 因为你自己不是，随你质疑他、啊。
1: 是的，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是一样的。
0: 但是可能因为世界杯来了，我觉得多少还是得看一看啊。
1: 是的，
0: 因为北京时间6月30号，也就是今天的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他竟然是击败了德国，成功晋级了16强。真的是觉得还有点遗憾啊！怎么德国队竟然没有进入决赛圈？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好像整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1: 其实
0: 大反转啊！
1: 对，我觉得已经不算什么爆冷与大爆冷了。我就觉得每一场比赛它都很有悬念，
0: 都有它的这个合理性，
1: 就无论是哪两个队打，我都觉得可能就是在进了16强之后，大家的发挥其实。在进决赛进了16强的淘汰之前都是有目共睹的，就是大家的一些优势啊、一些特点都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说我就并不觉得就是哪个队必须可能会输，哪个队又可能必须会赢。
0: 但只是说可能因为我对足球也没有说特别的了解，只是在我看来就是我那些这种如雷贯耳的那种传统豪门强队，比如说德国队啊，都没想到他竟然会输给巴拉圭。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
0: 对吧，他都是捧起过大力神杯的这个队伍啊，
1: 结局虽然可能有些超出预料，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才是足球的魅力，就是你并不是说强队就一定会战胜弱队。
0: 所以说那你大胆预测一下。你怎么倒吸一口凉气？
1: 又要预测什么呢？
0: 不是一会儿9点钟咱们节目结束之后那个荷兰对摩洛哥吗？就是 F 组的头名荷兰对阵的是 C 组第二的摩洛哥，两支球队它都是在前期啊2胜1平积7分出现的，世界排名也都在前10，实力其实不分伯仲
1: 那其实按照这个趋势，我觉得应该摩洛哥1-0荷兰。我觉得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比赛这个趋势，以及昨天我们出的这个赛果来看啊，应该是。
0: 而且前期荷兰在小组赛打进了10个球，摩洛哥只丢了3个球，所以他可能。防守，摩洛哥这边防守还是很厉害，荷兰的进攻也还是挺凶猛的啊。
1: 但其实相较于传统劲旅来说，荷兰他还是有德容啊，他可以领先中场，以及还有范戴克领先防线，其实他的阵容来说还算是比较均衡的。摩洛哥虽然说竞技状态不俗吧，但是呢他我觉得主要展现的是他的防守的韧性和力气抗压能力，
0: 净胜球还是有一些劣势的，对吧？
1: 是的，但是你非要说谁是赢家的话，我就喜欢看到黑马。我就喜欢。
0: 所以你想嘛，他都能在小组赛1-1逼平5星巴西啊，也能够在落后4-2逆转海地，展现出了他真的是那种很强的球队的韧性和抗压能力。所以我就看你能不能一语中的啊。
1: 其实我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些球队啊，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一支小球队，然后一直打，
0: 你说的佛得角吗？
1: 对，然后一直踢，然后踢到世界杯，然后决赛输给了传统的强队，然后当一会儿悲情英雄。真的，我就觉得悲情英雄就是我心目当中最闪闪发光的一类人。
0: 为什么他们要踢到决赛了之后？
1: 对，他不能赢，他一定要输。
0: 他赢
1: 了
0: 之后，那个强队不才是会人们心中的那种悲情英雄吗？
1: 对，
0: 因为他以前曾经当过英雄，或者是在人们心目当中他就是非常厉害，他只有在决赛的时候输掉了，他才能够有那种悲情人设，更加的强烈啊。
1: 对，他人格的魅力才能更显现出来。
0: 如果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他如果最后输了，大家可能觉得确实他已经太不容易了，他已经努力了。
1: 对啊，所以说我就是
0: 所以你这个作为编剧来说的话，你这个矛盾冲突还是有点问题设计。
1: 真的吗？好吧，
0: 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是强队在最后，如果说输给了一个弱队，一个弱队，或者是我们看起来，我觉得其实进入到决赛都没有强弱啊，都没有弱队，但是可能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可能不那么知名的队伍吧，不能说人家是弱队。
1: 是的，劲旅和。

0: 非姓吕，都是吕，但是姓不姓呢？
1: 一颗星星冉冉的星星，
0: 是的，
1: 所以说对于稍后的九点钟之后的比赛，荷兰对摩洛哥啊，大家对于这个比分有些什么大胆的猜测啊，也可以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聊一聊。看到这个飞锅就说到了，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上班睡不醒，休息睡不着啊，这是不是大家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状态呢？现代人的一个睡眠状态呢？其实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睡眠的话题，还是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昨天晚上大概是几点睡的，或者是给自己的熬夜排个名的话，你是觉得手机更狠一点，还是你脑子你的那种想法更狠一点？大家可以继续来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分享互动。
0: 其实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手机是可能我们影响睡眠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脑袋里面想法和念头停不下来，它的学名叫做精神过载。就很多人他们不是不想睡，是躺下以后，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训练一个本领啊，就是我只有平躺着睡的时候可能才能睡着，在很久以前我都是只有往右边侧着睡才能 睡着，然后我一平躺的可能脑袋里面就像放电影一样，把今天的事就翻来覆去的想，恨不得给自己下醉己诏啊，然后再把明天的事呢又预演好几遍，工作也没做完，可能考试也没复习好，人际关系中处理的某个细节也没处理好，这些焦虑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天哪，现在零零后心思都这么重的吗？
0: 是的，就一平躺下来确实不知道想什么，因为有的时候逼自己放下手机，脑袋里面就不停的想想想想想想。
1: 你是习惯性平躺的时候会去思考一些问题，
0: 对，
1: 是吗？
0: 我侧着就不会想，这到底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这是可能你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啊。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对于睡觉这个事儿，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睡眠习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培养一些好的睡前仪式感，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放下手机，听一些轻音乐，或者是放一些白噪音，让自己快速的进入这种睡眠状态。包括睡觉之前，可能一段时间里面也不要吃东西。
0: 是的，
1: 如果说你吃东西的话呢，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因为可能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血液供给啊，还有这个人都还是处于这种比较兴奋或者是在体内在消化的这种状态，你吃多了可能躺在那儿睡也不太舒服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种的情况啊，这会儿我们大家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可能你想的比较多也会容易睡不着。
0: 没错，其实你每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担心这担心那的时候，你的交感神经就会兴奋，以及皮质醇的水平就会升高，心跳也会加快，整个人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这就好像野外的时候你遇到野兽这种生理的反应差不多啊，因为你可能被心里的那种洪水猛兽给战胜了。
1: 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明明会觉得身体很累，但大脑却像一台关不掉的电脑，一直它好像在运行后台。我有时候做梦都会觉得有点恍惚，就是我明明睡着了呀，但是我的这个后台怎么还没关？它还在继续上演着它的一些故事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会导致你是一直进入不了一个深睡眠的状态，可能就是睡不好，就是大家除了睡不着之外，就是浅睡眠的时间过长，深度睡眠的时间不够啊。
0: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脑袋里面停不下来，我高考的时候就是在前几天可能高考的那些时间段，我就每天做梦，就梦见我高中的数学老师都突然在批评我，然后拿着一张29分的卷子说为什么考这么低，因为当时是真的考过29分、
1: 所以我你是怎么没有涂答题卡是吧？
0: 那不是，可能涂的还是比较多吧当时，所以说当时就是
1: 就这么轻易的把自己29分的数学成绩黑历史说出来。
0: 对啊，我觉得就是后来我高考的结果还算是很不错的，就是当时可能学什么真子集和数集数列吧，我就觉得
1: 就可能那一个板块，
0: 对那个符号，
1: 那个数学板块不是掌握的很好，
0: 对，特别特别为难那个对我来说，但是其实后面还是发现它其实很简单的，但是就是那一幕。那个分数狠狠的刺痛了我的大脑，
1: 那个时间就是那个时间段那一个事儿，
0: 对，
1: 就是直接是深深的烙印在了你的脑海当中啊。
0: 对，我就想那个眼神，
1: 我觉得
0: 他
1: 甚至变成一个噩梦了。
0: 对，没错，他就那连续三天我又做的同样一个梦，就是那个试卷发下来看的那个分数。
1: 数学老师听到这个话肯定会觉得孺子可教啊。
0: 是的，
1: 我说完之后你还是有往心里放，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心里放也别放太深，影响到自己的睡眠。
0: 那也是的，
1: 这个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处于那种很焦虑的状态，就是之前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一个小方法，或者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土方法叫做数

0: 羊，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
1: 我数过几千只，但是还是没有睡
0: 着。对呀，我觉得数羊这个事真的是，到底是谁发明的？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1: 因为我觉得你数数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自己心里暗示，你是在发力去背那些一个一二三一二三这样去记，你在脑袋里面在发力。
0: 而且到了数字越来越大之后，你都还是要想一下，哎，我前面说的是什么数字？
1: 你做完一千之后，你还要想个位数，想十位数，其实很为难的。
0: 它就会像那个牛吃草一样，它会反复咀嚼这种已经过去的事情，或者是它反复在你脑海当中，就是让你越来越清醒啊。
1: 所以其实大脑就会说，你到底想干啥？我本来就已经很累了，你还在这数数呢。
0: 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关于睡眠的话题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昨晚是几点睡的？或者如果说让你给自己的熬夜排个名的话，你觉得是手机更狠一点，还是你脑子里的想法更狠一点？那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双向的通行压力都还是依旧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进入到下双通道之前，我们先来看到往三峡大道方向这一侧呢，其实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但是其实队尾相较于稍早之前而言呢，是往前进了一些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双通道的话，请您耐心的等待一会儿。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还没有进下双通道的话，通行的压力点主要是集中在明月家园的门口。而在您进入到下双通道之后，出来之后，其实就会发现往新居方向或者是过桥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看到体育场路，目前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下行往绿萝路或者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通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这个路口。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逸城酒店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华翔方向在这个时间段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过来的车也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上行驶的话，尤其要注意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我们再来关注到 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里，其实城东大道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而如果您是在港澳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要往金都山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一定要小心我们左后方来车，如果您要变道的需求的话，请及时的变道。我们再来最后快速浏览一下过江的方面，其实现在过江的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可能稍早的时候我们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新林一路左转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现在8:22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小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沿江的话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不算大，也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的？如果你要给自己熬夜排个名的话，你觉得是手机更厉害，还是脑袋里面的想法更厉害？
0: 看到这个胡姐就说到了，这个我特别有话语权，因为贪凉睡前喝了口冰柠，直接牙痛到了3:30啊，刷了半天恐怖电影解说，转移注意力，最后熬不住睡着了，最后还是太累了啊，大脑战胜了意志啊，可能身体的疼痛确实是会带来一些这个不适，让你觉得辗转反侧啊。看来昨天是没睡好，看来中午得补个好觉了啊。熊帅也说到了，他说你看我这算不算熬夜达人呢？我看他是最近7天您的日均入睡时间是12:38，有6天都是属于晚睡的情况啊。天哪，你这睡眠时间都是在0点到2点之间，这确实是熬夜达人了，可别再这么熬着了啊。
1: 没错，但是我想问的话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是睡得早固定作息重要呢，还是说你只要睡够了就可以了呢？
0: 我觉得两个可能都想要。成年人不做选择。
1: 就你要睡得很够，你要早睡，然后还要晚起，你还要固定作息，每天都是早起晚睡。
0: 我这会儿在咱们群里看到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惊讶的，睡得最久最早也起得很晚的一位朋友叫浅浅，他说昨天晚上大概9:30就睡了，他说每天都这样啊，还不只是昨天晚上，每天都这样。他说啊，早上我问他你早上几点起呢，他说大概7:30或者8:30吧。你说说这能睡不好吗？
1: 就我感觉浅浅的那个话就感觉不能熬，不熬夜，年纪大了熬夜不行。他可能觉得是9点之后就算熬夜了吗？
0: 9:30之后就算熬夜了。
1: 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9:30之后是不是？不是对于我来说，我9:30之后还是躺在床上。
0: 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9:30还不是一个正常的睡眠时间。
1: 对，我感觉就可能是大家都是固定在11点左右。我觉得这个点可能大家都是入睡的话还算是比较正常。而过了这个点之后，大家可能还算算比较晚。
0: 看到今天这个话题，有很多人就感同身受啊。其实每次我们聊睡眠的话题，总会有人觉得哇，这个话题太适合我今天
1: 的
0: 状态了。
1: 每天就是早上一起来就听我们节目，就是昨天睡得怎么样啊？
0: 外号不行就说到了，昨天2点才睡，哇，今天早上7点就起了，感觉整个人头都要炸了。有时候睡不好的时候啊，我的反射弧还稍微长点儿，可能我昨天早上起了个大早，5:30就起床了，然后去拍视频嘛，然后头一天晚上可能也是快1点才睡，但是我整个状态是拖延到了今天。昨天其实中午都还好，整个人还挺精神的啊，我今天早上就是觉得特别的疲惫，特别的困倦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每天的睡眠时长是一个什么状态。悠悠就说到了大概11点睡，6:30起，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因为6:30起的话，可能一方面得做早饭，收拾自己，收拾孩子，然后再出门，所以可能 起的就会稍微早点啊。但一般的可能上班族的话，7点钟起床是比较正常的啊。
1: 嗯，是的，特别是我们

0: 每天上班之前我们还要定个闹钟啊，怕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大家要检查好闹钟，闹钟也是一个东西啊，你平时的时候可能自己生物钟没有影响，但是你闹钟你真的你放三个闹钟的时候，你听第一个第二个
1: 最后一个，有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就会形成肌肉记忆了，你第一个第二个都听不到了，只有在第三个时候你才会听到哦闹钟响了，真的会有，我会从第一个闹钟开始就产生这种焦虑的情绪。其实后面就是离我第一个闹钟响到第三个闹钟可能有个十几分钟，但其实这个十几分钟的睡眠时间我觉得是浪费了的，那时候只是在内心挣扎我到底要不要起床啊。
0: 看到外号步行街还补充到了，他说你们早睡是怎么睡得着的呀，他说我常规就是十二点睡，六点半左右必醒，如果哪天十点就睡了，半夜可能得三四点就在那儿眼睛瞪着像铜铃一样，毫无睡意，
1: 那就跟我的作息差不多，外号步行街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浅浅真的可以来分享一下是怎么能够这么早就入睡的啊。嗯，
2: 特别是你常规的时候， 12点钟睡觉跟外号步行街说的一样，就6点半左右必醒，哪怕是你到了节假日到了周末，
0: 你真的也会第二天，比如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你早上6点半就醒了，然后呢就真的就一直睡不着了。
1: 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俩这种应该是属于上班后遗症，因为上早班，等你再上一段时间早班，你就会更加明显了。
0: 嗯，其实我觉得有一次，
1: 这是生物钟的问题。
0: 特别是有一次在周末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是6点半起了，我一看到哦今天是周末，然后又是6点半，
1: 然后真的当时真的一下子那个幸福的眼泪就涌不住的往外涌。不会吧，你的不是说年纪大了咱们眼窝子太浅吗？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眼窝子也这么浅呢？
0: 我可能今天可以睡到8点多9点多，我真的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嗯，哎呀，这个确实说到睡觉的事儿啊，大家有特别话多要话题跟我们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此刻资讯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 这个本地还有省内的一些新闻资讯的内容和大家分享。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 记者在12306上查询到， 7月1号西安至宜昌高铁车次及票价已出， 西安至宜昌最短时间为3小时43分， 票价359元起。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6月29号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标志着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暨宜兴高铁进入到了验收收官的关键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项目建成之后呢，兴山到宜昌可以压缩到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可压缩至3个小时。
0: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推介新华社推文，向国际社会展示宜昌。 6月29号， 新华社刊发的驻华外交官参访宜昌，览三峡胜景，感受科技之光文章，聚焦宜昌。
1: 近日联通宜都宜昌城区秭归的交通旅游专列专线正式通行，当天往返途经三峡千古琴、三峡大坝、屈原故里、三峡移民博物馆等核心景区，实现多景区一站式直达。
0: 6月29号，农历5月15大端午，2026年屈原故里骚坛诗会在屈原诞生地秭归乐平里举行。而本届诗会呢，以诗在原乡，乐平雅音为主题，坚持群众主体、农民主创，来自湘鄂两地的诗人、文艺爱好者以及当地村民齐聚一堂，通过古礼祭祀、诗词吟唱、民谣演绎等形式，在田间地头追怀屈子风骨。
1: 6月29号，宜昌市首批首席特级技师班证及技能大师进校园启动仪式举行，全市的32名入选湖北省第二批首席特级技师的一线技能骨干现场颁授技能、职业等级证书。
0: 今年宜昌市被列为国民体质监测国家监测点，目前全市已正式启动2026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国民体质监测是从形态、机能、素质三大维度对个体体质水平开展的系统性测试与综合评价，能够全面反映人体形态结构、生理机能与运动素质的整体状态。
1: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29号，武汉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 院长洪亮介绍，武汉大学在湖北理科有四个组，物理类考生650分以上考生进档希望非常大，鼓励645分及以上的考生大胆填报。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周俊伟表示，排在全省6000到9000名的学生推荐报考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12000名以内的都可以冲一冲。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至7月1号，鄂东南和荆州东部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呢可能甚至出现单点大暴雨，部分地区降温的幅度接近10摄氏度。
1: 6月29号，武汉市公安局举行万松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颁授仪式，现场宣读了两部委追授决定，向万松家属颁发英模奖章、荣誉证书。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说到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在这个点呢，在8:38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西宁二路快速路都没有太大的通行压力了，并且呢车流量也算是比较适中的一个状态。如果您现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可能在我们新拉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现在8:39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还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您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但是依然要提醒到您的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下行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您可能还会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视角继续延伸往城东大道与港阳路方向看，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可能还会队尾会排到港城路这个路口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您在这里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水月城那边过来往山河云路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我们的碧水林小区门口可能您还要等待一会儿了。再来关注到中南路上，目前呢在中南路上可能稍早的时候在中南路北段与玉湾路的交汇处这里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在8:40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您是在我们新发广场还是在我们玉湾路小区门口呢，其实整体上的排行压力都已经并不是很大了。现在8:40呢，其实整体上城区的各个路口都已经通行的压力比较小了，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还要注意到一个点啊，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在西宁一路二医院的门口，从珍珠路一直到环城北路，在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城区上唯一要注意到的点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这里，您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而且呢，同样我们发现在四星路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往古佛寺方向，也就是在四星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在这里右转的话，您一定要小心我们主路上来车。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1，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间呢，和大家聊到的关于睡眠的话题，看来昨天晚上没睡好的朋友还真挺多的啊。这个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可能今年的世界杯啊，也有人说在看球啊。看到这个王老吉说一夜没睡，为啥呢？两场球全看了，我的天哪，这会儿得补补觉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到了，你们都不玩手机的吗？每天回去吃完饭8点多躺在床上就开始玩手机，非得玩到那种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啊，就是才会睡。他说心脏感觉今天确实都有点不舒服，这个一定要警惕啊，心脏不舒服这事儿真的是可大可小的啊。
1: 是，特别是有的时候好像有的人他们打鼾打着打着就会突然一下子呼吸就停止了，然后过个2-3秒又继续打鼾，我真的遇到过，真的好可怕呀。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身体给到你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重视。因为之前我有看过，就是有段时间，就是特别是张雪峰那个事件之后啊，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在关注到关于这个心梗啊，包括心源性猝死啊等等相关的这些知识和科普。
1: 是的，
0: 平时如果说你一旦发现这个心脏给你发送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信号，身体给你发送一些不好的信号，我们一定要打开那个天线雷达及时的接收，别说哎没事我还年轻，哎没事再熬2夜没事啊。没事不是多吃点溜溜梅就可以的啊，没事真的得，我们有事一定得去看啊。
1: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您已经持续失眠3周以上，并且白天出现明显的嗜睡、情绪低落、注意力无法集中，那就不是简单的没睡好了，而是睡眠障碍。有些人可能对于看医生有很多顾忌，觉得失眠不是病，但是现代医学呢已经把睡眠障碍归类为独立的疾病类别了，特别是打鼾严重的，有些的朋友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有一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夜间反复缺氧其实就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0: 对啊，我觉得你说这个可能更多的就是关于这个由睡眠引发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了。
1: 是的
0: 啊，我们刚刚说到的大家对于身体的任何问题都不能轻视啊，包括还有一些其实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些反常识的观点啊，就是以前大家会说啊，我睡不着怎么办呢，得借用点外力呀，比如说喝点小酒，微醺的状态是不是可以来助助眠呢？但其实酒精它会真实的偷走你的深度睡眠。
1: 是的，
0: 饮酒它虽然说能够让你快速入睡，能够让你一下倒在那个时间段，在那个当下，好像是睡着了，被酒精麻痹了，但后半夜会导致你的睡眠会变成碎片化的，降低快速动眼的睡眠比例。快速眼动其实它是睡眠修复情绪和巩固记忆的一个关键时期，它被酒精破坏之后，第二天你好像是睡了很久，但是依旧很疲惫。就是为什么有些宿醉或者是喝了酒的人觉得，哎，我明明睡了很久，但是第二天可能在酒精和这个没有深睡眠的这种双重作用下，仍然还是会觉得身体非常的疲惫啊。
1: 对，而且呢，肯定很多一些朋友们会想着睡前喝点小甜水，觉得就是嘴巴里面没点味儿，就感觉睡不着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咖啡和奶茶可能大家都这样，哎，我下午喝一点，好像晚上就没什么影响，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下午3点喝的话，到晚上9点都会有一半没有代谢掉，你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如果你戴了智能手环的数据，它就会很诚实的告诉你，深度睡眠的时间会减少的。
0: 对，其实就是我们家里有位长辈，我觉得他有一个习惯就特别不好，说就是我爸爸，他就是一定习惯吃宵夜。比如说，明明说这段时间要控制一下体重啊，但是一到了晚上睡觉之前开始找东西吃啊，各种零食啊、零嘴啊、面条啊，然后吃完之后，心满意足的说，这才吃饱了才好睡啊。但是其实你的晚餐过于吃饱或者是过于吃的油腻之后呢，会让你的消化系统它持续在加班。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你明明觉得这个时候我是要睡了，但其实你身体的内在和你的内脏都还在工作当中，
1: 还在工作，
0: 你的身体核心温度它降不下来，自然你入睡也会更慢一些啊。
1: 是的，所以说像这种咖啡啊、奶茶啊、夜宵啊、不规律的作息，它们其实就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一点的侵蚀我们的睡眠能力。
0: 是的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昨天晚上睡 睡眠这个事儿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啊。看来大家昨天晚上好多人没睡好都是因为去看球了啊。
1: 嗯，是的，
0: 昨天的两场我们不是刚刚说到有一场是这个德国队的比赛嘛，其实我觉得好像那个日本队和巴西队的比赛大家也还是觉得挺精彩的。
1: 我是不是在补时的时候巴西队进了一球？
0: 他没有，他最开始的时候就进了一球、
1: 哦、
0: 比赛的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怎么说呢，领先的啊，率先进球吧，算是1-0稍稍领先了一下啊，但是56分钟的时候呢又被巴西给扳平了，然后下半场补时的时候巴西是完成了一个逆转啊，2-1、哦、就是逆转日本晋级了，不然我们又要看到一个爆冷了。你看德国出局巴西出局啊，双双出局，那如果这样的话今儿早上真的是有的聊了啊，大家可能茶余饭后都在说这事儿呢、嗯、
1: 啊。等会儿我们的9点钟我们一下节目我们的荷兰摩洛哥就要开始白头一下了啊。
0: 嗯，所以说你的这个1-0到底能不能一语中的呢？几个小时之后就来给你揭晓一下、啊、
1: 好像在楚超而言好像每次预测都预测对了，这到底为什么呢？
0: 真的吗？你楚超每一次吗？
1: 因为就只预测了一次，所以就是每一次啊，每一次都预测对了，
0: 就是每一次你都能对啊。那上一场楚超你有想到吗？4-3这样一个结
1: 果。那真的没有想到，谁能想到呢？
0: 我觉得太遗憾了，因为上一场正好咱们没有直播可以去现场看，但是因为前期没有抢票所以去不了现场、
1: 嗯、当时浩浩和涛涛在楚超的时候就看到2-0，我说2-0，嗯，好了我们回去吧，
0: 心满意足了是吧。
1: 对，然后结果一走我的天哪，我们就被追平了，然后后面一直焦灼、哦、但是我其实特别想看到就是两队打得有来有回。
0: 嗯，其实这样我觉得对于现场观赛的球迷来说，无论是对于宜昌队的还是黄冈队的球迷来说都还是挺精彩的，
1: 尤其是
0: 两边队伍都奉献了很精彩的这种比赛和进球。
1: 是的，而且上一次我们的奥体中心的观赛的人数也是破了记录的，所以说大家都开始是3万多人一起在
0: 是楚超开赛以来就是观赛人数最多的一场比赛，
1: 最多的一场比赛，并且也是我觉得相较于前几场而言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当时去了真的会大饱眼福的。
0: 哎，你这说的我更后悔了啊，捶胸顿足啊，天哪，下次我一定抢票、
1: 嗯、
0: 我现在 get 到一些抢票别人给我分享的一些抢票小妙招，但是我不能说，说了之后大家都抢到了我就抢不到了。
1: 有是一些妙招你们分享一个就是、
0: 不行，一个都不行，我得因为它不是几轮放票嘛，我每个都要试一遍啊，试成功了再跟大家说。
1: 就等你先抢到票，你才能把雨伞借给别人是吗？外面在下雨，你自己没有淋湿你才借给别人、
0: 不是，主要真的是一票难求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妙招了，真找一个网速快的地方，空旷的地方
1: 啊。其实我有个小妙招，就是你一定要心里假装不在意、就我也没有很想去看，你就心里给自己暗示，然后结果你就会突然就是抢到票了。真的，
0: 我发现你真的是小小年纪有非常多那种玄学的观点啊。
1: 嗯，可能吧，我就觉得就是保持自己的内心的定力吧，多看看什么歌、我们来格物致知一下，对于这种比赛来说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只有认清了自己想要去做什么，我觉得你才会保持一个坚定的内心。但是呢，你特别是有的时候你专注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可能有些着力极差的时候。什么叫着力极差呢？就是你越去努力做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好像越得不偿失，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要适当的有一定控制自己的能力了、就是
0: 这时候你就开始控制自己的内心了是吧。
1: 说到这个我们就说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时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有的时候顺其自然它并不是你什么都没做去想着能够顺其自然完成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做，做完之后你实在是没招了，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去说顺其自然这句话。所以我觉得保持一种什么心态呢？第一个就是你努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对于它结果来说你不要做太多的期待，一定要做最差的期待。
0: 我怎么感觉 你是在对我说这段话
1: 不是的，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一点观点，你是突然提到了、我看稿子里面好像也没有、
0: 我收到
1: 是的，我们特别是着力极差、就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就写得特别特别好。
0: 嗯，而且我最近也学到一个新词儿叫事以密成，就是你在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在做它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昭告天下了。
1: 哦，那这个我好小就知道了、
0: 是吧？
1: 是的、
0: 你好小就知道。
1: 我好小的时候。
0: 你多小啊？
1: 我记得我还好像就
0: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
1: 16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0: 行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很多事情你可能把它 都昭告天下了，都说出来了，这个时候他成功的几率真的是变小了。
1: 对，而且
0: 事已密成啊，大家有什么就是悄咪咪的，我抢到票我也不跟大家说，或者是我要抢票之前我觉得
1: 也完了，
0: 我已经说出来了，怎么办？
1: 事已密成。

0: 后面还成了
1: 心密上后面还有一句话叫言语密泄，你已经泄了，怎么办呢？完了。
0: 没事，我就跟着浩浩滔滔一起去，可以吗？
1: 其实没抢到票，就相当于我们把分享出去了之后，其实是把这些幸运的东西分享给大家了。我觉得一些听众朋友们听到之后，可能他们就抢到票了，这也是件好事一件啊。
0: 转换一下思路啊。
1: 是的。
0: 但是好像下一场咱们宜昌要轮空一场啊。
1: 在下周好像才会有比赛。
0: 大家可以稍微歇歇嗓子啊，因为上一场听说还在现场挺费嗓子的。
1: 吼劈了，那是4-3真的吼劈了。哎呀，
0: 歇一歇啊。下一场比赛会更精彩啊！
1: 但是过段时间我们宜昌又有一件大事，演唱会又要来了。
0: 天哪，那又是费嗓子的事儿了啊！
1: 是的，各位张韶涵的粉丝们，其实也要报个喜啊！一个重磅的消息在
0: 已经没有那么，它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
1: 啊！正式关对，
0: 官宣好久了，
1: 不用试营历程了。
0: 对，我们的张韶涵的演唱会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呢，将在宜昌站正式定档啊，是在9月5号的晚上7点，还是咱们熟悉的老地方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震撼开唱。
1: 是的，
0: 哇，上一次看韶涵还是2年前啊，这一次的玩家巡回演唱会呢，可以说也是诚意满满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现场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票。大家关心的票价问题呢，我们也帮大家看了一下，从388到1580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档次啊，大家可以来随心选，包括主办方好像还特意选了一个
1: 双人套餐，
0: 我觉得还挺划得来的。比如说2张888的，你两个人去只要1598，2张688的只要1198，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拉上闺蜜啊，觉得一起拼单更划算一些啊。具体开票时间可能好像还没公布啊，但是是在大麦、猫眼、分玩岛、携程旅行上面同步上线，大家记得提前的锁定啊，预约定好闹钟来抢票。
1: 所以说今天咱们聊了很多啊，一方面是睡眠问题，又是还有一方面是影响我们睡眠的，像楚超啊，以及我们世界杯的这些赛事。
0: 什么楚超影响你睡眠了吗？
1: 真的呀，我们每天都要11点
0: 没有吧？
1: 我们11点多才结束呢，我们每次楚超。
0: 确实是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反馈，是因为在球场上实在是呐喊加油声太大，导致整个人的兴奋状态回去之后真的是久久不能平静，主要是这个原因导致睡不着。
1: 但是我觉得也有体质问题，就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就是大吼大叫，精力释放完之后就很快的就睡着了，
0: 就是放电了，对于他来说。
1: 对，但是很多人就是一直沉浸在那个气氛当中就无法自拔了。我觉得体质还是影响我们睡眠。
0: 我觉得可能跟年龄还是有关，比如小孩他怎么在外面玩一天了，放完电了回家就能睡好了，但是你在外面玩一天了，放电了，你还很兴奋啊，你的大脑还处于很兴奋的状态。
1: 这就是跟比格跟法斗的区别啊，可能小法斗他们就释放完精力之后就睡着了。
0: 小法斗我感觉他随时随地都是处于那种很疲惫的状态，因为他随时随地在吐着他的舌头散热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最重要的也是说到了这个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睡眠问题。因为有听众就说到了，就连续的熬夜自己身体感觉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了，包括连续的失眠，感觉真的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人都要崩溃了啊。其实大家如果说真的是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看。好像现在有一个叫做认知行为疗法，好像也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非药效的一个疗法，但具体大家还是要去谨遵医嘱啊，去医生那儿看一看，给你调理一下啊。
1: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也发现了群里面有很多朋友们都有一样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祝大家就是希望能够做到每天晚上都早一点放下手机，也跟自己大脑说一声辛苦了，明天再说。
0: 是的啊，睡眠其实不是一天的结束啊，是我觉得他给第二天送的一份礼物。因为你只有睡好了，第二天的情绪状态、身体状态、精神状态才会很好。其实你今天几点躺下决定了明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迎接新的生活。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睡得好一点吧。今天也是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6月30号了，希望大家上半年都能有一个完美的收尾，我们一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精彩的2026年的下半场啊。下半场又要开启了，现在只是中场哨声啊，还有这个精彩的下半场在等待着我们。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要说我们7月再见了啊，6月已经结束了。 那和大家说再见之后呢，大家也记得持续锁定我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的各档直播节目。那畅行早高峰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紧扣宜昌的城市战略定位和功能，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一路飞驰穿越鄂西群山。7月1日起，宜昌北站高铁直达西安。32名一线工匠获颁最高技能等级证书，全市省级特首技师总数居全省市州第一。农机总动力332.2万千瓦，综合机械化率65%，宜昌市域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位老人的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

0: 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的乱象。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投稿资讯，全

0: 深刻变化，编制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的现实需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打造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 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世界水电旅游名城战略定位，围绕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功能，站位全局，抢抓机遇，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构建支撑宜昌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黄健雄强调，要突出重点，高标准推进规划编制工作，要维护城市空间结构总体稳定， 保持西部生态、中部生活、东部生产的空间格局，守住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城市风貌，加强长江岸线空间管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临江经济、临港经济，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势，要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切实把用地规划、空间布局梳理清， 优化调整城镇开发边界，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推动工程建设与城市发展协同并进，要主动对接项目空间需求，将重点项目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协同开展科学选址，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实施。要全力争取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指导和支持各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基础条件，找准发展方向、发展定位、发展路径，做到以水择水、以山择山、以量择量、以农择农、以工择工、以商择商。黄健雄强调，市直相关部门要立足各自职能，梳理空间需求，做好规划衔接、专项对接、项目谋划、落地保障等工作，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集约节约用地，进一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陈红辉指出，要抓好规划编制各项工作，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要优化调整城镇开发边界，统筹城乡空间布局，有效满足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空间需求， 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汤明出席会议。 联调联试是在铁路修好以后正式载客前，用检测列车把轨道、供电信号等所有系统从头到尾进行检测，确保各项指标达标才能迎来通车。昨天上午，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标志着这条穿越鄂西群山的高铁新线正式迈入开通前最关键的测试环节。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现在是上午的8点半，我现在是在宜昌北站的站台上。那在我身后呢，宜兴高铁的首趟综合检测车呢即将驶出站台，这也标志着宜兴高铁正式启动了联调联试工作。 宜兴高铁全长约150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宜兴高铁共有隧道23座，桥梁38座，桥隧占比在95%以上。这也意味着列车要么穿行于深山腹地的隧道当中，要么飞驰在跨越深谷的桥梁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穿山和飞谷。
2: 这里是高兰河特大桥，在我身后检测车正飞跨在深山峡谷之间。这座大桥的桥墩最高处达到了124米，相当于41层楼高。检测车平稳通过这座大桥，意味着我们的桥梁承载力和轨道平顺性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3: 这里是新山站，首台检测车经过一路飞驰穿山越岭，已经稳稳停靠在站台。 接下来几个月里，检测车将在宜昌和新山之间折返跑，在不同的速度等级下，对于高铁线路、列车控制系统、信号通信系统以及灾害监测系统等进行综合测试，确保宜兴高铁高标准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随着联调联试的启动，这条承载着鄂西百姓期盼的高铁新线距离正式通车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高铁建设历程，并解读这条联络线背后的意义。
1: 宜兴高铁及宜昌至郑万高铁联络线于2020年8月开工建设，线路自宜昌东站引出，经五家岗区、宜昌高新区、宜林区进入兴山县，接入郑渝高铁兴山站，全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段看似不长的里程，却是一段极其难啃的硬骨头。95%以上的线路在隧道和桥梁上穿行，施工人员要面对断裂带、高地应力、高瓦斯等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全线最长的控制性工程兴山东隧道，最大埋深达1256米。建设者们经历5年多的艰苦奋战，成功攻克软岩大变形等世界级难题，确保全线主体工程顺利完工。本次开展联调联试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兴山区段，宜昌东和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底随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同开通运营。宜兴高铁是国家高铁网的关键拼图，它承担着连接郑渝高铁与沪渝蓉沿江高铁的联络员角色，打通武汉至重庆的西向快捷通道。通车后，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压缩至20分钟左右，武汉至重庆的旅行时间也有望缩短至4小时以内。这不仅将彻底重塑鄂西交通格局，更将为沿线文旅产业和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高铁开通以后会源源不断地增加客流量，对我的生意也有很大的提高，非常期待宜兴高铁早日开通。
3: 开通了以后大概是20多分钟吧，以后我们到宜昌是快捷方便，省事省时间。
0: 备受关注的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根据此前报道的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途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将填补宜昌地区无直达西安途定旅客列车的空白。本次新增的 G3922-3次、G38423-3次2趟列车，分别于8时04分、14时34分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据铁路12306 APP 29号显示，7月1日西安至宜昌高铁车次及票价已出，票价369元起。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情况对不同车次、不同时段执行差异化浮动票价，旅客购票时以12306平台实时显示的价格为准。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昨天，宜昌市首批首席特级技师颁证暨技能大师进校园启动仪式举行，全市32名入选湖北省第二批首席特级技师的一线技能骨干现场获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活动同步发布技能攻关、校企育人2大重磅举措，搭建技能人才成长与产教融合发展的全新平台。此次获证的32名高技能人才中，首席技师4名、特级技师26名，均为扎根产业一线、攻克核心技术难题、传承精湛实操技艺的行业顶尖工匠。按照相关政策，首席特级技师可享受与正高级职称人员及企业高管同等待遇，真正落地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的激励导向。截至目前，在全省已公布的2批特级首席技师名单中，宜昌市共有32人入选，总数位居全省市州第一。其中，首席技师数量更是占到全省总数的1/3。昨天，在位于浙江市百里洲镇的首华农机专业合作社仓库内，记者看到一台台拖拉机、微耕机、联合收割机等各式农业机械整齐排列。合作社理事长朱守华向记者介绍，合作社如今拥有耕、种、收一条龙农。

0: 容积共156台套，今年上半年社会化服务面积超过10万亩次。当天，记者从宜昌市农机安全监理所了解到，在补贴政策的激励下，宜昌农民踊跃购置农机，农业机械化进程不断加快。截至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达 332.2 万千瓦，其中拖拉机保有量 5.98 万台，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65%，其中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八大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75.9%， 市域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位居全省前列。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入夏以来，清水度假热度攀升，长阳立足优质山水资源，深耕冰水民宿经济，以清水业态聚人气，数质服务提品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3: 随着气温升高，长阳清江沿岸民宿迎来客流小高峰。在位于模式镇的这家民宿，清水项目人气十足，江面上摩托艇逐浪疾驰，刺激的体验引来游客阵阵欢呼。
4: 哇，太爽了，这民宿带来的水上的项目很刺激很惊喜，本来原打算要提前回去的，但我还是想再多玩两天，把周边的这些景区景点转一转。
3: 依水而建的天然优势改变了民宿只能住没得玩的单一模式。从去年起，这家民宿陆续新增摩托艇、皮划艇、桨板等水上项目，把水岸风光转化为沉浸式度假体验，不仅丰富了游客行程，也直接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周边景区联动消费。
5: 自夏季咱们开放这个水上项目以来，就咱们的预订量是明显的上升了，现在就基本上周末是全部满房，然后工作日时间的话也能够达到60%以上的入住率。
6: 在网上刷到了这家江景民宿，然后想着说带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然后确实很美很出片，在这儿又能看风景又能玩项目，体验感还是很丰富的。
3: 另一边，坐落于清江画廊景区沿线的一家江景民宿，则依托紧邻核心景区的区位优势，主打尽享江景加智慧服务的差异化特色。
7: 现在我们民宿介入了智慧文旅平台，游客过来手机上就能一键订房买门票，特别方便。另外我们民宿整体也做了智能化升级，让游客体验感更好。
3: 做足水文章，打好数字牌，目前长阳已形成清江滨江、高山云上、峡谷丹水三大民宿集群，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差异化业态特色的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运营管理升级。记者从当地文旅部门了解到，一部手机游长阳全新智慧平台即将正式上线，平台打通民宿预订、景区购票、智能导览全链条服务，将助力县域文旅服务实现全流程数字化。
8: 目前我们正以数字文旅活城为抓手，大力发展游轮游艇经济，开发水上休闲运动产品，举办游泳、桨板、龙舟等水上赛事活动，同时打造一机畅游、一屏管控的数字服务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数字文旅基础设施，以民宿经济激活全域文旅活力。
9: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近日一位老人的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删除之后呢，不久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信息。而且记者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的未读消息之外呢，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 是谁给老人的手机？

0: 即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2: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搜索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1: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3: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1: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3: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1: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4: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3: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
5: 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4: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写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1: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的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6: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7: 爸爸，你
6: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1: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8: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你而已。
1: 重庆的杨先生，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9: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
1: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7: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1: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是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7: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1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10: 网络天下风云变幻。
11: 潮中社24号，
1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1: 半精装栏目，
1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沉寂多月的国内手机市场迎来强势反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2763.9万部，同比增长16.5%。今年前4个月，受存储芯片价格波动、终端消费需求趋于饱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内手机行业整体运行承压。据中国信通院统计数据，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8653.8万部，同比下降8.6%。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6月28号，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主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了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双塔双锁面半漂浮体系的钢混组合梁斜拉桥。近日，关于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的第八次学术年会在南京召开，300余名专家学者、青年医师及在校学子共同探讨防治之路。数据显示，我国罕见病患者总数为2000万人，其中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约占到10%到15%。这些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咀嚼、吞咽、言语等基本功能，还因颌面部畸形特征容易导致产生自卑心理。专家介绍，遗传咨询、产前基因检测可以提前预防， AI 和脑机接口等可以助力诊疗与言语恢复。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与清华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首次在长期静电静默的年轻中子星中星致密天体中探测到射电脉冲。中子星是恒星演化到末期，经由引力坍缩发生超新星爆炸之后形成的，是一种介于白矮星与黑洞之间的星体。这次发现的是人类几十年来首次成功探测到这一现象，为理解年轻中子星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关键的证据。该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在线发表。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 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到八月中下旬。

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视频，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晨雾笼罩的林间，幼崽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视频画面随即实时回传至了监测中心。国际方面，多家德国媒体28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当天也再度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的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1.1摄氏度的高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9: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这夏天除了看球、吃啤、喝啤酒、吃烧烤，啊，也少不了吃瓜。我说的是吃西瓜啊，不要多想。昨天有个热搜，

说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啊，好多人都关注，你想这个生活场景太常见了，对吧？当然啊，咱不是说西瓜本身有毒，而是说西瓜从被切开的那一刻开始，它就失去了果皮的保护，这个细菌啊就疯狂的侵染。路边切剩的半个西瓜啊，你根本不知道它已经被切开了多久啊，问就是放心吧美女，放心吧帅哥啊，刚切的包新鲜，其实可能是今天上午切的。现实里啊，这个西瓜一旦被切开处理，不仅会造成机械损伤，出现变色、变味、软化等情况，长时间加室温存放啊，也会让细菌繁殖的更厉害，变质更凶猛。老板是给你包好了保鲜膜啊，但没有用，保鲜膜只能防尘，它不能杀菌。封包时候啊，内部就已经带菌了，甚至反倒营造了一种高湿密闭的微环境啊，加速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指数级的繁殖。另外，这西瓜果肉啊本身又含水量极高啊，糖分充足，酸度低，给细菌提供了更大的温床啊，就是细菌的自助餐厅嘛。有数据显示，21度到47度是细菌繁殖的黄金天堂。在这个区间内啊，致病菌会拉满手速，最高20分钟啊，这数量呢就能翻倍。夏天动不动30来度的高温，放置时间越长，繁殖就越多。一旦越过了安全红线，就会引发食物中毒。所以你买到的那半个西瓜啊，可能是早上切的，也可能是昨天切的，反正摊主肯定不会告诉你。要知道你还买吗？要知道啊，西瓜贴地生长，表皮啊极易携带土壤当中的细菌。虽然说咱们吃西瓜不吃皮，但是切瓜之前你不洗皮，一刀下去，细菌呢就从果皮直接被快递到了果肉里。刀面的接触面越大啊，细菌交叉感染的面积越大。同一把刀啊，刚削过带泥的甘蔗就算了啊，可能还处理过生肉，有的砧板啊，一个月它可能也不清理一次，上面残留了除了果皮果汁之外啊，肯定还有细菌。一些水果摊的冰柜里啊，保鲜膜裸露一半的半切西瓜，塑料袋包着的生肉啊，哐哐的给你往里一顿放。比较爱干净的呢，可能还会清理，但是保不齐啊，同一桶水可能被反复的用来洗瓜、洗案板，甚至可能还洗抹布，反正你一看一个不吱声。不知不觉间啊，这个细菌可能就瓜穿刀啊，刀穿瓜了。那肯定有人要说了，我都吃了一夏天了也没事儿，是没事儿，它是个概率问题啊，就是几次侥幸不等于次次幸运，咱没有必要拿健康来试探，在雷区边缘试探，对吧？免疫力强的人吃了可能没什么感觉，顶多拉个肚子呗。但是老人、小孩、孕妇、肠胃不好的人吃了，可能就会什么急性肠胃炎啊，付出这种比较重大的代价。而且啊，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致病菌染过的这个西瓜，在外观、味道和气味上跟正常的西瓜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你看不出来，闻不出来，你吃也吃不出来。有网友指出说，不仅仅是西瓜啊，反正不要买切好的水果，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个刀到底干过什么。根据 CCTV 健康之路节目的介绍，其实啊，切西瓜的刀、板还有保鲜膜都会导致西瓜切面被细菌污染。回家呢，即使是放在冰箱里，这细菌也会生长繁殖。另外，在用勺子挖着吃西瓜的过程当中，口腔中的细菌也会通过勺子污染西瓜。所以说呢，教大伙几个吃瓜小妙招啊，尽量买那种完整的西瓜，现切现吃。实在吃不完的，自己买回家切一半吃一半，哎，好过直接买那个半切西瓜。切开之后呢，最晚2个小时之内，保鲜膜包好放冰箱里，冷藏不要超过16个小时。另外可以试试买点那种小西瓜啊，现在新品种很多啊，个头小，不用切，还不怕浪费。正值吃瓜季节啊，可以把这个消息呢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互相提醒，一起做不窜稀的吃瓜群众啊。啊，于东来呢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集团近半年的经营数据，累计销售啊达到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本月累计销售15.94亿元，同比增长31.76%。此外，于东来还表示，胖东来要学习世界优秀企业的福利文化，
其中胖东来正在研究制定更具人性化的带薪休假政策。如果员工夫妻或者孩子

子啊，因为意外离世，可享受一年的带薪假期；父母及岳父母离世，可享受一个月的带薪假期。此外，胖东来将会保障任何岗位不能产生疲劳工作的状态，组织员工讨论制定相关制度标准，特别是针对收银台等繁忙的岗位，将规划在时间工作时间内啊，增加中间的休息时间。事实上，胖东来员工全年休假累计已经达到145天了，每周二闭店休息，严禁加班，还有10天的不开心假。这一段明明都是汉字，但是读完以后我感觉我好像不认字了。

最近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四大队接到了一位市民报警，他说呀，自己的妹妹和个妹夫吃见手青中毒了，行为异常，很怕120急救人员控制不住，请民警帮忙。之后呢，民警辅警们赶到了现场，但是没有在家里边发现这夫妻俩，于是呢联系了报警人，啊，这才知道这俩人没在家，上哪儿去了呢？去27楼了。啊，民警在楼梯间找到了两个人，之后呢发现啊，这男子说他旁边有东西在爬，女子呢则是在一边哭泣，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根据了解，这对夫妻前一天在家里自行烹食野生菌，当晚就出现了中毒症状，家人及时把他们送到医院治疗，但是输液输到一半，俩人感觉没啥事了，于是呢自行离开了医院。第二天一早，俩人觉得家里边进了小偷，于是在家里呢和小偷搏斗啊，然后还把小偷给反锁在家里了。出了家门之后呢，这男子觉得妻子变成了蛇啊，就跟妻子又打在了一起，一直从十几楼道打到了27楼。对话当中呢，男子语无伦次啊，为了避免夫妻俩情绪再次激动，民警好言细语的将二人带下楼，将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夫妻俩已经康复了。一顿见手青下去，我老婆变白娘子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下一首歌呢要给你分享到的是来自 Morgan James 的声音，这首歌叫做 Hot Shack 心动。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偶然之间听到一首歌，然后觉得似曾相识，或者是它明明是伴随音乐，可是忽然一瞬间特别想用心全神贯注的听听那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见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给你精选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达尔文这首歌呢，大概是蔡健雅最深刻的创作之一了，连他自己都说过这首歌的地位在他心中是无可取代的前三。不少人曾经知道这个消息，就是其实这首歌呢是蔡健雅最开始跟陈奕迅来量身打造的一个作品，只是呢一度被 Eason 退稿，然后兜兜转转了两年时间，然后蔡健雅决定自己拿回来唱这首歌。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首歌的词作是不是关于爱情的成长感悟呢？其实并不是。这首歌的作词人小韩，其实他写这首歌是因为对他外公的一个允诺。在他小时候呢，小韩是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疼爱他的外公，但是老人呢有一点点不修边幅，总是在小韩看来不是那么的得体，所以呢小韩总是不太愿意跟外公亲近。有一次下雨天的时候呢，外公呢想替他撑伞，但是他一直闪躲着往前跑，外公追不上。可是就这样伞下空无一人，直到念了高中，小韩依然觉得外公是衣衫褴褛，然后一次无意的冒犯让他挨了生平第一记母亲的耳光。隔天之后呢，外公中风了。那段参加大学考试的日子哈，小韩几乎是每天在病房外面守着过的。他抱着课本，每天默念着：“我一定要进化成

更好人，只希望您能够醒过来。可是外公再也没有醒过来了，进化成更好人，从此成了这首歌的词作者小韩的座右铭，也写成了这首达尔文。

反复的唱到进化成更好的人，这些词呢也是这位作词人小韩他的座右铭，也是希望这句话就是对外公的一个允诺。下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声音，他翻唱那英的《征服》，整首歌的表达非常的阳刚，但是又很细腻，很有感染力。很多人听杨宗纬都是从最早的《鸽子》《洋葱》开始，到后来的《空白格》，其实都没有。他非常少见的苦情唱腔和极强的感染力，让他每一首歌都能够触及到人心深处。

我还挺喜欢杨宗纬，他尾音的处理非常的轻巧、清新、细腻。下一首歌呢，在一段时期以内呢，在排行榜都是比较靠前的位置，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邓紫棋有一个称号叫做铁肺唱将，这个称号真的不是白来的，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光年之外》。这首歌呢，在开头的部分，邓紫棋唱的轻轻的、淡淡的，稳如泰山，可是后面的高音的部分势如破竹，爆发力十足，而且唱高音你会觉得他真的是毫不费力，这是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之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

0: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李宗盛有一首歌，歌词呢并没有多伤感，但是听得懂的人有些呢是黯然泪下。这首歌叫做《山丘》，歌词呢并没有特别锥心刺骨的字，可是就让人觉得都溢满了无奈还有忧伤。你会发现李宗盛他写歌不执着于词藻有多华丽，也没有太多的哲学隐喻，但是他歌词呢写得很像故事，越是平铺直叙越是感人肺腑，越多一些生活的细碎部分，你会越觉得越熟悉越直触人心。今天想跟你分享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演绎，来自金文岐。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

0: 拿捏氛围感，配套青梅礼带，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继续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精选好音乐分享给你，我是 Candy。下一位歌手呢，平静温婉，倾诉感娓娓道来，用音乐来诠释心灵，这些词汇都可以来形容他的音乐。他包揽了影视曲目，还不时地出现在蒙面唱将、金曲捞歌手等一些节目上，上演音乐剧，荣获榜中榜大奖。这一位他是郁可唯。

可为的歌唱辨识度和他的唱功实力在华语市场是一直不可忽略的独特存在。他不是铁肺，声音的控制力呢是他的招牌武功。他的歌你会发现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但是每个音准都是恰到好处的，和乐曲完美的契合。他的一个呼吸，一个转音，一个节奏的变化，都让整首歌更有生命力。有人说他是在炫技，其实更多的是层层叠起的感觉。下一首歌叫做 Don't Let Our Love Go Cold， 就是不要冷落我们的爱情。歌词里面唱到，当你在外拼搏，请不要冷落我们的爱情，即使忙忙碌碌，也请不要冷落我们的爱情。唱的有点像是异地恋啊。其实无论是爱情还是说亲情友情，有时候我们专注着去忙自己的事情，确实会忽视一些小细节，忙的时候别忘了留意身边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风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包括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在。

节目直播这会儿呢，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您在抖音上直接找宜昌交找这个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

0: 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往下咱们正式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这就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首先感谢感谢四八来直播间，原来你好，还有我们的70555你好，感谢不登木登来直播间，你们好，还有56222什么单走一个六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正在聊车啊，有车的相关话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陪各位来聊相关问题。咱们先看这个问题啊，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5的预算。D19 和迎合 M9 二选一该怎么选择？你能给我一个真心的死心的理由吗？谢谢安师傅。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就是空间啊，空间是王道， D19 这车它的空间是王道，你说安师傅我不看空间，我看这车的以后的一个品牌啊，以后的一个用车皮实，这种情况你闭眼冲迎合 M9，只要你不看空间，一定是买银河 M9 的啊！这个实话告诉你。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二手极氪001能不能买？考虑预算15个左右，想买个四驱版本的3.9秒那个。这车呢，你买二手的可以是可以，但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这个原车的质保啊能多久？终身质保肯定是没有了的。那么你要问一下，是3年20万公里。还是8年20万公里，还是5年多少公里，关乎到你电池的问题。如果说是不是终身质保，是有年限和这个公里数的，一般是跟着车走而不跟人走的，这个你要弄清楚啊。第二个呢，极氪001这车的车机有点上头，开这车的从来没有人吐槽它动力不行啊，吐槽最多的是车机互动啊，人机互动这部分可能不是很理想，这个您说清楚啊。感谢司妈，谢谢你啊，感谢点赞，谢谢你。所以你要把这几点弄清楚，弄清楚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二手极氪了。二手极氪001，你还不如买个二手的 Model Y 或 Model 3啊，这情况跟您分清楚啊。25万的一个坦克500 黑夫 Z 考不考虑呢？黑夫 Z 的话呢，我这观点啊，如果是25万，你买个纯电动的话，基本上你能干到800-900公里。城市型 SUV， 比如说25万往上走啊，大唐的话，现在你这25万，你基本上你再往上走一点点，可以买到一个800多公里续航的后驱两驱了。就是买这种车型的话，一般的我觉得新能源城市跑为主，公里数是强项，应该买城市型 SUV。真正的硬派越野应该机械结构更多才对。你不要买黑夫 Z， 实在想买，买黑夫 T 都可以。黑夫 T 还给你留了机械结构的，黑夫 Z 前面后面都是电机，没啥意思啊。这给你分清楚啊。请问一下安师傅你好，试驾过 ID3 吗？试驾过，好多人说这车底盘是不错，但是我开了，估计不是专业的，没感觉太大差异。你多拐几个弯，底盘好不好要多拐弯，多过减速带，多踩刹车，这几个动作关乎到你能感受到底盘怎么样啊。您可能只是开了，然后温柔停车了，小心转弯了，那底盘有什么感觉吗？那没什么感觉。试驾你要猛一点，所以我们经常讲试乘试驾车不能买呢。啊，主播，只要是被我开过的车，反正我为什么不建议各位买试乘试驾车？因为我开试驾车都是那么开的，啊，都是那么开的，对，哎，没错啊。那预算12到14万，有报废车。那买插混的车合适吗 ？SUV， 如果实在是想买一个插混的，想买个带发动机、带油箱的，那买增程还不如买插混啊！买插混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比亚迪的，买比亚迪插混啊，因为这个预算都是老百姓嘛，老百姓买车买实在的。嗯，安生你好，丰田博智7这车怎么样？值得入手不值得入手？你买博智7，你还不如去买个别克E7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对，这个性价比还比这方面价格别克的这个可能来得更直接了啊。来，虎九 X 途观 L330， 试驾了这两款车，对比还是虎九 X 更优秀是吧？是的，人家虎九 X 中大型了，途观中型车，还是将中型车。

空间讲动力，各方面还得是虎九 X， 讲内饰讲人机互动还得是虎九 X， 讲终身质保虎九 X， 你买虎九 X 比较明智选择。那网友8879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好上加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哎，最终呢，他还是买了途观 L， 哎，不是说虎九好吗？怎么还买途观了呢？这个，底盘质感、用料、安全、骨架都是虎九更优秀。这个不能讲虎九更优秀啊，底盘你讲虎九更优秀，这个话有点儿，安全确实啊，虎九没毛病啊，哎没毛病。另外一个用料哎没毛病，没毛病，虎九没毛病啊。你讲底盘，你说底盘虎九很优秀，比途观优秀，这话不敢讲吧？这话我不敢讲，我反正我不敢讲啊。哎，来讲讲 BQ 三零，反正我简单来说，这车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因为跟比它优秀的太多了。我身边一个，比如说啊，影豹。就比这个 BQ 三零要强，哎，是不是？你看你这对吧？广汽传祺的啊，影豹、影速，不好意思啊，对，就比 BQ 三零要强，你说是不是？来，问到你好，上次大概60过弯的时候呢 ，ID 三不会明显的倾斜，之前燃油车小飞度50左右过弯就会这个倾斜明显，你看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底盘调校啊，你不要老是简单的加速踩刹车停了就算试驾了，然后说哎呀底盘没感觉呀、试驾不是这么试驾的啊。对，那试驾的话你要拐几个弯，而且连续可变弯啊，同时呢跟这个坐在副驾驶人说清楚，请系好安全带，我要带几脚刹车，然后再踩几脚这个电门啊，同时呢再感受一下刹车起步转弯啊，这几个科目感受怎么样，车体支撑能力怎么样，车的点头轻就外倾内倾的情况怎么样，你感受一下对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蓝图 Free 加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我想问一下平淡而无味这个朋友啊，您是哪里人？蓝图的品牌呢很湖北啊，在湖北各地呢蓝图的电子都比较好，但是呢它真的很湖北，临近的重庆可能都不多啊，宜昌本地买啊，宜昌本地你就买没问题啊，这车呢就性价比，用抖音的行话讲叫性价比拉满啊，同等价格用料很厚道，这话咱们在抖音官方经常会看到是吧。哎，所以说呢你这个是可以买的啊。那么另外一个这车我跟各位讲一下，它最大特点蓝图 Free 加啊，它最突出的是什么呢？就它的驾乘质感啊，驾乘质感无论是乘坐人员还是开车人员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点缺点啊，跟你说一下，它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城市停车它不是很友好，这个哎，什么老旧小区啊，什么灵活转弯呐、这车可能不是很善良啊，对于很多女司机有点欺负人家。老师傅买蓝图 Free 加没问题的啊，对，尤其什么二孩家庭啊，对空间要求啊，是吧，都是可以的老铁。另外一个呢，我上次接到一个投诉老款的蓝图 Free 加，说悬架异响啊，也不知道解决没有，新款的不知道有没有，反正就这么说吧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买征程的 OK 好，说过了啊。华晶 S 可以买吗？可以买。买华晶 S 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预算有限，第二呢你要求车用肉眼所见配置高，你对空间有要求，你对品牌有要求，华晶 S 是你的选择。但是你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啊，什么座椅怎么还是一个格的呀，噪音怎么这么大呀，玻璃怎么还不是夹层的呀，是吧，这车怎么感觉有点这个速感，好像有点速感啊，
你不要这么吐槽就好了 ，OK 哈，你就可以买了啊。来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咱们正在直播，今儿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各位别走开，一会儿更精彩，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 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1: 1059是您耳边的永动薄荷糖。
4: 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大家好，我是安师傅，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直接回答话题啊，安师傅。 两驱风云T9L、哈弗大狗的PHEV、银河AM7，讲一下吧，哪款车更适合？你告诉我一下，您是干什么？居家用车一定是盯的是风云T9和银河AM7，这两款车是生活当中必须要拥有的。那如果在这两款车里再挑一台的话，重点关注银河AM7，因为这个整体来讲的 就是风云呐，作为奇瑞来讲，风云品牌在整个新能源地位呢是非常非常的卑微，就是比较很可怜啊，对。所以说总体来讲呢，重点关注一下银河M7啊。 魏牌蓝山跟理想的i6对比，哪个适合入手？ 蓝山呢，它这车呢玩的插混的啊，i6是玩纯电动的，这两点你要弄清楚，你是要买纯电。

的还是买茶混的，你先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啊。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年呢可能会跑个3万公里、2万大几万公里，然后呢家里边我还有台油车啊，你完全可以考虑一台 i6， 买理想买纯电是明智选择。甭管谁，我从来不推的纯增程式的，理想是一样的，我不推理想的增程式。你说买理想的 i， 因为理想 i 系列是纯电动的名词啊，可以考虑啊。相对于插电混动来讲，我更推纯电动。问到特斯拉的 Model Y 标准续航版本跟长续航版本怎么选择，城市用车一定是买长续航版本。像刚才有人问大唐一样的，大唐有四驱，有两驱，四驱续航短，两驱续航长啊。那么同样情况，我会建议他买什么？买长续航的两驱，因为城市用车嘛，你没必要说是为这个单独加个电机啊，重量变重了，然后呢让车这个续航变短了，没必要。尤其是特斯拉，特斯拉最大短板就是电池续航不强，同等价格比亚迪大唐的干了950公里了已经。你看比亚迪 Model Y 啊，比亚迪了，特斯拉 Model Y 是多少续航公里？那现在很多人在买特斯拉时候呢，都在纠结。你看人家竞争对手，都干到900公里了，900多了，同等价格，你看你多少公里？500多，600多，嗯。但是特斯拉呢，有点好，哪点好呢？它是12.5万公里，特斯拉充电桩全国免费充电。可能很多人12万公里什么概念呢？有的人可能需要5年或6年才跑12.5万公里，意味着他这5年6年充电是免费的。在特斯拉充电桩，这个非常有利于大城市的一些网友啊，大城市的一些特斯拉车主。你说那安师傅呢？我是这个分乡的啊，我这个邓村的，哎，那我买个特斯拉那就不太适合你了。你说那我为了一次免费充电，我跑10区街里边，或跑你们这个城区里边来，那不现实，这个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城市大了，体量大的买特斯拉非常适合，因为它12.5万公里是免费充电的，你知道吧？嗯，熟人车主。来感谢生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5230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正在陪各位聊相关车话题，我会综合车各方面的情况跟你分析。您会发现啊，之前咱们聊油车的时候呢，我们综合方面综合的是发动机呀、变速箱啊、这个悬架呀、前麦弗逊呐、这个什么双叉臂、双长横臂呀、后面扭力梁啊、拖连杆啊、筷子悬架啊。以前讲这油车的时候讲这个比较多啊，内饰啊、座椅啊、布局啊。但是现在讲新能源这一方面讲的少了，更多是讲便利，因为它就是一款电子产品。来，感谢石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来自于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那作为电子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利，那便利是最大特点是吧？比如说你买一块手机，你对你来讲便利就有超长续航，超长续航的电池对你来讲就是便利，因为你经常出差嘛，啊，电池要超长啊，其他对能用。那是打什么游戏，你说我电池够长就行了，我不需要什么游戏。另外有些小姐姐买手机，她不看游戏功能，而是看美颜拍照这功能。有些小哥哥呢是要求打游戏要丝滑。我上次碰一个朋友买个手机，我说你怎么买这个手机呢？他说哎，这打游戏很丝滑，40几岁人了。就是我非常不懂，40几岁了，然后拿着手机还在说打游戏很丝滑，这个感觉应该很特别啊，我觉得非常不错，这非常好啊。感谢这个咱们家人们来书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来自于沈阳的网友，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打游戏很丝滑，我曾经也问过一位朋友40几岁，我说你打游戏很丝滑，有没有跟你儿子一起来玩过？他儿子也10几岁了，他说我儿子瞧不起我玩这个游戏，我俩各玩各的。后来我听说一个在网络上有种游戏叫第五人格，各位听过没有？尽量不要孩子玩这个第五人格啊。现在这个游戏的名字太多了啊，什么第什么，对吧？你在这30-40岁的人可能还是什么撸啊撸啊，什么什么就英雄联盟啊什么之类的啊，对吧？那现在孩子们玩的游戏你根本搞不懂。哎，上次碰到一个什么，就我刚说第五人格，还有个什么游戏来着，我忘记了啊。这怎么这游戏还有代沟啊？
感谢善待自己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月亮打烊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网友善待自己说到，主播，我能问个问题吗？您问啊，跟车相关问题您问。不要问情感问题啊，情感问题留在下一档节目，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今天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来问道，奥迪 Q7 和奔驰 GLE 该怎么选择呢？说实在的啊，你闭眼冲 GLE， 那就是你不用纠结，无论是从面子来讲，还从配置来讲，从相对的保值率来讲，只能讲相对啊，你闭眼冲 GLE。 奥迪 Q7 基本市面上可见度非常低了，现在没有人买奥迪 Q7 了啊，绝大部分还是果断选择 GLE。 但同等价格你可能会买到 3.0T 的奥迪 Q7， GLE 是 2.0T 的啊。说白点吧，只要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主要是面子、实用、配置啊，这个相对的是性价比，我们讲这个保值率，一定是买 GLE 的啊。问到能否问一下二手的 Macan 推荐吗？21款或者是22款的，我想着是兼顾运动和豪华，不知道后期容不容易坏。容易，这个容易，这么说也不是说容易吧，容易费钱，什么意思啊？师傅，就 Macan 这车呢，也跟普通的20万、30万的车是一样的，该保养保养。该换配件换配件，只不过是呢，别个可能这个油泵坏了啊，1000块钱；你马看的油泵坏了，可能就是5000块钱啊。我只是举例啊，不是说一定是5000，可能别个的这个换个火花塞啊，4个一起下来加工时费可能是500，你马看的话呢，那就可能就是1-2000往上走了啊。别个这个，比如普通点车啊，换轮胎，一个胎可能500-600。换4个可能是2000-3000，你马看的话那可能就是5000-6000了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在这儿，点在这儿呢啊，就是汽油车嘛，大家原理基本是一样的，该换机油换机油，该换机滤换机滤，是吧？该清洗节气门清洗节气门，只不过是马看的作为这个豪华品牌来讲，是吧？那它的一些工时费配件费可能就会高很多，这点跟您分享一下。同样换东西，20-30万的新车换配件成本可能就是几千块钱，那你呢可能会成3倍、4倍这样的啊。来问到 GLE 和大众的途锐，还是 GLE。 在现实生活当中，但凡 GLE 和 Q7 纠结的， GLE 和途锐纠结的，最终都是买 GLE 的，实话告诉你。最后选择 Q7 或者买途锐的话呢，可能是因为差钱吧，不差钱基本都是买 GLE 了，跟你讲，说实话啊。好的，二手的 Macan 呢，还有奥迪 S4 以及宝马 530Li， 27岁单身男士想要有面帅一点的，有面帅一点的，我跟你说实话， Macan 这车呢，你如果买的话呢，我担心有一点啊，别人可能会认为这车肯定不是你自己买的，有人支持你买的，可能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人。我不多说了啊。所以说呢，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马看这可能奥迪 S4 可能更适合你啊。对，感谢善待自己，你好，欢迎你来。因为对于保时捷来讲啊，非常好玩的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说保时捷的话怕美啊 ，OK， 好，是时尚型老板的啊，座驾，保时捷的卡宴啊，这个标准是男士的车，马看这车基本上保时捷这车就全卖给女孩子了啊，所以说我为什么想这车可能不是你的，可能是给你同龄的一些姐姐的车什么的，啊、就很尴尬，你知道吧？所以说马看这车呢，小男生不适合啊，小你这个年纪，如果你够的话，你买一个卡宴，那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宜昌专业墙布软装施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路在脚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个贴地聊

0: 车的主播叫安师傅，安师傅说车，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好，谢谢哥，您客气您客气啊，有机会多来这儿逛一逛，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对于很多00后来讲，都没听过广播是什么，广播这词儿不了解。对于90后来讲呢，可能啊、哦，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广播，可能长大之后呢没时间听广播了。那至少咱们上学还听过广播。对于很多00后、10后来讲的广播是什么呀？啊，这个未曾听说过。嗯，金鹏、金冠茂业，你还会来直播间啊？曲蒙是吧？你还会来直播间？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咱们公屏上。主播陪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嗯，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在广告时间呢，各位可以把问题依然扔在抖音评论区，也可以顺手关注抖音号 YCAN。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节目安师傅说车，谢谢各位。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各位感兴趣进到咱们直播间。今天广播直播，同时呢，今

我们通过安师傅说着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聊相关动力啊。50和51提升动力啊，我迅速帮你浏览一下啊。相对来讲呢，50和51的话呢是这样的啊，50的话呢是针对三元催化的，那么51的话呢，它是针对三元催化，它的情况呢是这个，比这个50来讲呢要，你这样啊，如果说你三元催化已经有点报警了，还不是就是忽报忽普报的话，你用50。如果说你报警一段时间了，你用51，哎，是这么回事啊。这两款产品主要针对是三元催化来的啊，明白这意思吧？那如果说三元催化好好的，我公里数才几万公里，您别买50，也别买51，而是正在挂的这款产品啊。感谢欧松老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玫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啊。一位来自于湘潭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12万公里。三元催化爆了吗？爆灯了没？就是你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有的亮了，经过检测发现是三元催化，那你如果没有亮的话，你没必要啊，您就要上这一款啊，正在给你挂这一款就行了啊。Model Y 的智驾有必要单独买吗？我觉得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单独买这个智驾啊。特斯拉啊，花这个几万块买个这个 FSD 疯了，那个价格可以买个200-300公里的纯电动了，再买一台车对吧，你买那玩意干嘛，还买什么智驾，你有那钱你买个好一点的华为手机，买个苹果手机，买两台苹果，不买两台苹果，买两个再买一台华为，还是折叠屏的，疯了，买 FSD 啊，没必要对吧。主播，我担心 Model Y 空间会不会太小了，但是又担心理想 i6 还有领跑 D19 会不会配置不行，可以聊一下吗？第一个呢，你要聊配置的话，领跑 D19 给你拉满了，就这个理想的领跑 D19 空间绝对是王道啊，另外一个就是配置是王道，给安排好了。如果你讲空间的话呢，这个头部空间 i6 不理想， Model Y 头部是非常理想的。但如果说你讲这个我们腿部空间呢，可能这个 Model Y 和 i6 都不是很理想啊。这里边无论是头部空间还是腿部空间， D19 是王道。你如果更看重的是空间，您更看重的是这个配置，那肯定是买领跑 D19。但是丑话说前面啊，买领跑，你挺厉害的吧。我是你的话，肯定是买 Model Y。啊，你说那安师傅，那么为什么要买 Model Y？ 人家这个车呢，也没有什么中国特工车的说法啊，国外。个个男的1米9几个子，女的都1米8的个子啊，人家生孩子什么的，人家 Model Y 也挺大的，装得下。所以说这个买车呀，要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而且这个企业呀，它是专门做这事儿的，这就非常适合买了。各位，30万预算有啥推荐？还有什么推荐的？大唐啊，你竟然没有看大唐？比亚迪大唐，了解一下纯电动的优势明显，空间也满足你了啊，智驾也满足你了，动力也满足你了，续航也满足你了。30万预算，如果是要长续航，不要买四驱的，你就买2驱版本的大唐，950公里续航怎么不行呢？闪充电池，以后呢，比亚迪闪充点在中国石化各网络布局，4-5分钟把电充的就40%-50%了，什么怎么不行呢？了解大唐啊，落地30啊，差不多按你的预算走，30个左右预算，可以完成落地价了。相关情况咨询你们当地的比亚迪4S店，比亚迪的王朝网4S店啊，海洋网不卖这车啊。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L 这车值得买吗？家里还有一台蔚来，你还买特斯拉，你疯了？难道你不应该买一台纯油的吗？对吧？你应该家里有一台蔚来，你应该买个纯油的 MPV，
是吧？类似于买个什么，别克 GL8 纯油的，广汽传祺

0: M8 纯油的，对吧？你要买这种车，你要买个 MPV， 家里已经有未来了，应该再来一台 MPV 才对嘛？你说是不是？为什么要买 Model YL 呢？观点仅供参考啊。哦，您是一位来自于北京的网友啊，在北京没有油标啊，就没有汽油车的这样一个指标，简称为油标，是这意思吧？哦，那我不说什么了，您是北京的情况特别，在北京的上牌没有这个油汽油车的这样一个指标啊，那可以的。那我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北京的啊，那你有未来了，你再买特斯拉是可以的。而且特斯拉我说过了，它最大亮点尤其是在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大城市，因为它那里呢很多商超啊，很多地方都有充电桩。特斯拉在特斯拉充电桩充电 12.5 万公里是免费充电的，那你买特斯拉优势不就来了吗？尤其是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充电桩多呀，它不像小县城、小城市，小城市找充电桩，从这个桩找那个桩，好不容易开20公里找到了，结果人家哎充还在充，哎没有地方给你充，对吧？那大城市不一样啊，充电桩哇一排一排的，商超里面哗一排呀，全是特斯拉充电桩啊，免费充电，12.5万公里怎么不行呢？所以你大城市北京的，你买 Model Y 可以的。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感谢送出人气票，谢谢你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抖音这会儿同步直播当中，宜昌本地听众可以在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也可以顺手关注一下咱们节目啊。感谢小白糖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网友6174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网友，谢谢你们。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增程和纯电对比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完了，你问对人了。增程和纯电一般没什么太多问题的话，一定是买纯电的啊。那什么叫太多问题呢？有的人就说啊，我充电很方便，然后呢，我经常跑高速，我充电很方便，但是我就担心在高速奔跑的时候呢，这个没地儿充电，我担心这事儿。那你我到地方充电很方便，你可以考虑一台增程车，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只是说就城市代步，就城市跑一跑，尤其充电又不是很方便，你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家人啊。来，帅雷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哦哦哦，对，你好，来直播间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瑞虎三叉，还有艾瑞泽五，还有逸跑，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呢？难得呀，在我这儿有人问相对便宜一点的油车了。其实花个5-6万块钱买一台油车，真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有些人呢，家里有一台非常高端的纯电动，你应该再买一台便宜点的手动挡的纯油车，忆苦思甜，多好啊，对吧？虎三叉不是有手动挡的，是吧？另外这个我们讲这个艾瑞泽五也有手动挡的，逸跑也有手动挡的，你说买个手动挡的多好，是不是？便宜，你像这个艾瑞泽五的手动挡，估计5万多块钱可以落地了，不快？忆苦思甜吗？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花5万块钱、6万块钱买个纯电动，你还不如买个手动挡的纯油车呢。啊，手动挡纯油车那得多费油啊，车又轻，1.2吨左右，是吧？然后你基本油耗也就在5个油，92的油，手动挡的开呗，多好啊！你开20几万公里，手动挡没问题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A3L 还会降价吗？我理解的几月份了？哦，这么说吧，等奥迪 A3 哪天不生产了，从此告别历史舞台了，在清库存的时候肯定会降价。他下次降价就应该是这个理由了。嗯。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现在在国内的覆盖范围怎么样的？这种类型的换电车可以买吗？至少在我们宜昌啊，没有相关新闻报道。啊，宜昌现在依然是未来的换电中心和一些这个的士车的换电啊，确实没有听过宁德的巧克力电池的换电中心。那么宁德这个巧克力的换电的范围推广之后呢，它可能有利于 就只要你用了宁德的，它不分品牌啊，它不是按品牌走的，你用的是宁德这个技术的话呢，可能什么车型都可以换这个电池。也就是说，宁德这个换电中心主导方不是车品牌，而是电池品牌，这个是非常好的。它不像蔚来，蔚来是车品牌在主导换电，一些营运的的士它是车品牌在主导换电，而宁德呢是电池品牌在主导换电，希望它能普及吧。但是依我坐井观天的方法来看的话，宜昌还没有啊。就说这个至少湖北省是没普及的，如果说湖北省普及，不可能没有宜昌，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呢可能武汉还没来，宜昌先来了，因为宜昌电多。开个玩笑啊。对，感谢在路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生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 YA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正在陪各位来聊车话题啊！那看来还得再等等，对的。而且以后跟各位讲啊，以后呢，新能源的充电换电模式分成了有换电的，啊，有这个固态的，啊，有闪充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直播这会儿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者是简写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的全拼首字母，安达的全拼就是 YCANDA， 来关注这个抖音号。关注

0: 后就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啊。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段也可以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以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在你看到的这个包括粉丝群啊，或者以粉丝身份啊，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车问题啊。感谢来自东莞的网友三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木头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谢谢你来。各位有问题依然可以扔在评论区，来继续聊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聊车啊，咱们互动时刻继续。安师傅说车，呵呵，文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很纠结啊，是想买这个星越 L 呢，还是买哈弗 H6L 呢？两款车郁闷很久了，预算有限，哪个更划算？谢谢安师傅。如果预算有限更划算，综合性价比更高的答是哈弗 H6L， 买这款车啊。答案揭晓了。现在电车后期维护比油车贵很多，两种车更划算，哪种车更划算？电车的后续费用呢，没有说贵很多，就是电池在这儿等着你的。所以我们经常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就是用车成本。你一年开车开多少公里，你自己算一下，但凡是一万左右的，一万五啊不到的，一万多，你还是买油车更划算啊。对，其实各位都只关心电池的衰减啊，电池换电池，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台电车如果哪天你不想要了，连车带电池整车去报废的话，您的电池它不是上秤称的，它是按度数来给你进行电池回收的。比如说你是一个100度电电池，那一度电它是按照多少钱给你核算的啊？100度电是多少钱给你核算的，然后其他的部件再上秤称，一吨是几千，2000多块钱。所以总体来讲呢，你报废的时候，你这车呢比油车要值钱，因为你现在电车基本上都是什么75度电的，有的车是100度电的，那有的地方呢，电池一度电它分成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三元锂电值钱一点点啊，贵那么100多块钱，这个磷酸铁锂便宜点，大概就是200-300块钱，我们就按照一度电，就我们说白一点啊，250，好吧，250对。那你光电池有的车就直接20000多了，再加上整车报废的一些其他的部件一称啊，可能20000大几啊。所以说本身的新能源报废的话，可能比油车要值钱很多。所以我们经常讲，为什么买10万左右电车划得来呢？你明白什么意思吧？就算你10万块钱，你的车啊，开个7-8年，你说那我不想要了，你别卖，直接报废。报废的话，你会说哟，我这车哎，报废的钱还行啊，还卖点钱。尤其是一年跑2-3万公里的，你的成本回来了呀。还有就是你的车呢，你10万左右纯电动，就算你换个门，你肯定比20-30万车便宜，就算你换个保险杠，你前面也没那么多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对吧？你就是，所以说我们讲老百姓代步城市跑一跑，你就买10万元左右纯电动齐活了，就你成本你是划得来的。各位，电车开十几年保值率比油车还高，不能说保值率啊，只能说报废率，报废之后的价格。那电车基本上没有开十几年的啊，就是这么说吧，电车十几年它是报废品，油车十几年它还是个商品，你要这么想。哎，它是油车十几年它还是商品。感谢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比如说啊，主播安达的那台标致408，车龄13年，这台车现在还是一个商品，它不是一个残次报废品啊。平安健康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刚刚订了日产的 N6 啊，黑骑士版，这车加钱值吗？不值啊，买个日产 N6 啊，还买黑骑士，你这车你能跑多快呀、啊？黑骑士就是很，这跟当年很多人买宝马一样，买宝马的 M 运动套装，你把自己当成 M 运动系列了， 你只是个套装而已，有必要？没必要啊！你有真有钱，你去买 M3、M4、M2 啊！你买什么 M 套装啊？你是不是？所以一个道理，你买日产 N6， 你还加个黑武士，有必没必要啊？黑骑士啊，没必要啊！实在混的，你就买正常的日产的 N6 就行了啊！你有你就幸福一生何求？感谢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苗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谢谢你们。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直播。今天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号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问题啊！各种车问题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好，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一般在我们节目最后呢，总会有好产品跟各位分享。今天在节目最后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一个凉席，它是一个雪糕的一个凉席，它特板正，你知道，无论是枕头还是凉席本身，雪糕凉席板正，三件套。俩枕套加一个凉席啊，三件套。咱们这是采用90%的一个棉纶和10%的一个氨纶面料啊，来进行这个生产的啊。所以说呢，又这个不宜闷汗啊，然后呢，这个它呢，有这个通风透气、凉快的感觉。重点是在很多地方这个产品贵，在咱们这儿199。在哪儿？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那怎么找到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来，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找到这个商城，然后在商城的搜索栏里，你直接输入凉席，找到这款199的凉席，价值199凉席啊。还没完呢，您添加客服的这个微小信啊，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的优惠券，各位可以试一试。你领了5块钱，还可以再减5块嘛，是吧？那不是199了吗？所以好东西在主播直播间跟各位来分享，主播甄选来为您分享。还有人问到2项电动汽车新国标7月1号起实行啊，是的。感谢林婉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满江的歌曲裙角飞扬，这歌是我上大学时候听的歌。来吧，这么说啊，感谢各位，再见了您的，这里是宜昌交通广播，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放下。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夜晚，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场景？深夜的路灯之下，拾荒者从光明中走来，又走进黑暗里，反反复复，比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诚诚恳恳。路灯之下的身影拖得很长，连接起了这一处和那一处的明亮。生活于是靠着这一点点的诚恳得以继续。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洪佩瑜的一首《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说到于文文，你的印象当中是歌手还是演员呢？她是《消失的孩子》当中的林楚平，也是前任三当中那些好听的歌曲的担当者。提起于文文，很多人想到的是一个不错的女演员，仿佛原创歌手的头衔离她越来越远。可是于文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演戏走红就是一场意外，音乐才是自己的起点和归宿。今天我们就来听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 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向东，从杨岔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的资料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她的童年是在钢琴上度过的，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母亲热衷于民族乐器。于文文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父母就早早地在家中准备了一架钢琴，有意培养她走音乐这条路。练琴是很枯燥的事情，为了激励孩子，于爸于妈承诺每天练2小时琴就可以玩半个小时的游戏机。没有哪个孩子能够顶住游戏机的诱惑，为了争取短暂的自由，于文文比原来更加刻苦。时间久了，他渐渐地迷上了钢琴，总想着给别人弹上一曲。可是钢琴又大又重，没有办法满足于文文边走边唱的想法。他向父母提出想要一把随身携带的乐器，爸爸开口了，那不如学吉他。从小学钢琴打下的基础，于文文弹起吉他来也是得心应手。

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于文文。15岁那年，她和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这个小姑娘抱着吉他，在北美的音乐圈子一点点探索。国外的音乐氛围更宽松自由，一些音乐大咖经常在小酒吧、小餐馆里演出。为了和喜欢的乐手交流，于文文经常去酒吧的附近堵他们，一个三明治，一瓶水，一直等到凌晨演出结束。过程十分艰辛，于文文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岁那年，他如愿地考进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入学之前的假期，于文文每天除了练琴，还会四处搜罗自己喜爱的歌手，想方设法去现场寻求一个交流的机会。一天，于文文浏览网站，看到了吉他大师彼得·弗兰顿的巡演信息。仔细一看，他正好下榻在母亲工作的酒店。他匆忙起身，背着吉他就赶了过去，在大堂里等着。众人簇拥着彼得向外走，于文文瞅准机会，分身冲到彼得眼前，把自己录好的 CD 交给他。他说，我很崇拜您，希望您能对我的作品给予指点，上面有我的电话。怀着激动的心情，于文文回到家里。当天晚上，电话铃声响起，于文文在屋子里听着父亲惊讶的喊声，彼得·弗兰顿，他听了你的录音，邀请你和他一起同台演出。用于文文自己的话来说，那一刻整个人都晕了。第二天晚上的舞台之上，一个18岁的华裔少女和久负盛名的音乐大师赚足了整座城市的欢呼。于文文站在台上异常激动，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大的满足感。结束之后，彼得对他说，你注定是为音乐而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文文点点头，这句话在他尚且年少的心中扎下了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8: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9: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2016年，于文文抱着吉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在初舞台首秀，手持电吉他惊艳亮相的于文文惊喜地获得了四个转身。长相清丽飒爽的她被誉为最美学员，对于这个称谓于文文一点也不喜欢。早在一开始上台之前，他就被问到，颜值会影响你的音乐创作吗？于文文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无论外表如何，内心对音乐的表达都是一样的。上台之后，导师的话题也离不开他的颜值，一会儿说颜值高的女生音乐很少玩得好，一会儿又说你的美丽会让你的才华更加放大。于文文当时心里就很困惑，我不是来创作音乐的吗？为什么非要谈论我的长相？等到晋级赛表演完毕，现场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他欢呼，可是结果却让人瞠目，于文文被刷了。导师的理由是于文文太好看了，好看的女生以后还有很多路可以走，所以要把机会让给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的另一名学员。

0: 说了很多，唯独没有点评两人的音乐。余文文觉得这个舞台上音乐已经失去了本质，彻底沦为作秀的工具。后来他专门写了《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予以反击。
1: 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在离开好歌曲之后，她又发行了一些单曲，还接拍了一些影视剧，都没有激起什么风浪。直到前任三的出现，初登荧屏的于文文还有些许的青涩，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分手之后的痛苦之中。经典的吃芒果桥段也是一进封神，由她创作的歌曲《体面》迅速地占领了各大音乐榜首，回荡在每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必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于文文的嗓音干脆利落，字里行间略带疲惫感，舒缓低沉的旋律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像极了林佳和孟云的爱情。许多人说，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不只是林佳和孟云的故事，还有自己的过去。于文文终于火了一把，他挺开心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经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通告迅速的增加，演出邀约接连不断，每一次演出活动一定会被要求唱体面。慢慢的，她没有了最初的欣喜，开始厌倦了，难道我只会唱这一首歌吗？后来有一次参加综艺节目，她更是直言，我唱体面唱的都快要吐了。很多人说她拽，讽刺她不知足，一个歌手一辈子能有一首代表作就很不错了。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为了逃离体面，给自己带来新的桎梏，于文文卯足了劲儿，不断地进行创作。几年时间，他为不少影视剧创作并演唱了插曲，也接拍了不少影视剧。尽管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应邀参加了《浪姐三》。刚上节目时，所有人直呼难顶。一开始露面，他一身黑色的朋克装扮，厚厚的假刘海盖在额头上，又酷又拽。被问到你能当队长吗，于文文霸气反问，为什么不能？别的姐妹谈论美甲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冷冷一句，我不是女人，我从来不做美甲。就连一直以霸气著称的那英和宁静，在是否选择于文文的问题上，两位大姐大也是望而却步，直言 hold 不住。随着众人相处的时间久了，身边的人发现，这个看起来很拽的女孩其实心里是最柔软的。公演之前，于文文和

张丽、王子璇、张强分在一组，四个人商量了半天，大家都觉得在表演中加入乐器演奏效果会更好。大家满怀期待地向节目组交流了想法，却不成想被浇了一脑袋冷水。理由很简单，张丽和王子璇一点音乐基础都没有，短时间内掌握并熟练地用乐器演奏根本不可能。被残忍拒绝的二人垂头丧气，失望之中透着不甘心。于文文站了出来，他直接找到节目组，撂下狠话：我来教他们俩，过不了算我的。看着于文文自信的眼神，张丽和王子璇很激动，又对他充满了感激。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文文手把手地对张丽和王子璇进行教学，他用简单的方法把乐理知识具象化，让这两个乐器小白服下了定心丸。正式演出那一天，张丽和王子璇还是很紧张，于文文鼓励他们：你们都很棒，咱们坚持到最后一刻，豁出去了。于是豁出去的四个人一首《野蔷薇》技惊四座。演出结束之后，激动不已的二人对着于文文表露心迹：幸好有你。而观众们都说于文文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后来的节目里，为了团队的表演效果，从不做美甲的他破天荒地接受了，一身炫酷的朋克装扮也被他褪下，穿上了典雅优美的旗袍。每每看到队友精彩走心的表演，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于文文并非可远观而不可及，感知他那颗火热的心，需要的只是时间。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从拽姐到暖姐的转变，于文文狂赚了一大波路人缘，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通告。选择消失的孩子是于文文给自己做出的新的挑战。她在采访中坦言，我和林楚平差异很大，完全是两个极端。林楚平离于文文很远，他性格温和，娇生惯养，遇到事情不敢发声。而于文文从小在国外长大，个性独立，他形容自己是刺猬，唱歌也唱刺猬，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自己。如何让怯懦的林楚平从浑身是刺的于文文中走出来？他说，感受他的心情，考虑他会有的想法，他会做出的判断，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做。即便拍摄的间隙，说话、吃饭、喝水、体态坐姿，于文文都以林楚平该有的样子进行着。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立场和原因的，真正成为他才能演好他。于是全剧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就此诞生。华丽的餐厅，林楚平和男同事相对而坐，他有些拘谨，一双眼睛总是看这看那。出于礼貌，男人给他夹菜，不小心发生了肢体的接触，林楚平迅速躲开。男人看出不对劲，许久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林楚平大惊失色，整个人都变得异常的警惕，匆匆地收拾好东西，快速地离开。没有几句台词，仅靠眼神和表情的微变化，伤疤被触碰的那种痛苦和慌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看过的人都说，这演技真神了。在剧情收官的时候，于文文发了一条微博和林楚平道别。他说，希望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如此美好的日出，你的脸上都能挂着幸福的微笑。愿向阳而生的于文文也能一直挂着微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继续勇敢地奔跑。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 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随着第七步兵师先遣部队的仓促撤离，他仅仅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麦克阿瑟看来， 到达鸭绿江是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朝鲜战争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远东。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盛景在望，势在必行。他已经在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信誓旦旦，圣诞节一到就把部队撤回日本或是欧洲。 如今圣诞节已为期不远，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感恩节的当天晚上，麦克阿瑟就向包括美军所有部队在内的联合国军发出了总动员命令。麦克阿瑟的总动员命令激情满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麦克阿瑟在他的公报中写道，联合国在北朝鲜的作战已到关键时期。 在过去的几周里，作为铁钳计划组成部分的各类空军，以他们模范的战斗行动发动了强有力的持续的攻击，一举切断了来自北方的所有供给，使他们渗透到前方的部队面临着断绝保障的巨大危机。今天上午，铁钳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

自由，我们就是为此而战。无铁锤，不晓得什么感恩节，也不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烤火鸡、水果沙拉之类的东西。他印象中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他铁锤妈妈亲手烙制的大饼，配上同样是他铁锤妈妈亲手腌制的辣白菜，又鲜又软，又香又辣，吃起来那才叫下饭，那才叫一个饭。然而眼下，别说是他铁锤妈妈的馒头、大饼、辣白菜了，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都已所剩无几。过鸭绿江时随身携带的馒头杆子、高粱米早已告罄，他厚着脸皮弄来的以及后来黄天柱师长专门支援的黄豆也都嚼尽吃光了。几百人的部队眼巴巴饿得难受，梁墨元、吴一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一筹莫展。他呲着大金牙对吴铁锤说，前几天还说黄豆不好，说吃豆子放屁，现在可好，连屁也没得放了。吴铁锤没有瞪眼睛，他看了看吴一六，一言未发。吴一六所言正是当时吴铁锤所言，刚刚把黄豆弄回来的时候，全营高兴了好几天，放盐不放盐的，人人都吃煮豆子。天气是如此寒冷，又没有一口热汤热水下肚，后果可想而知，放屁拉稀者比比皆是。小女孩乔静子虽然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但是也一样拉得厉害，没有几天圆圆的脸蛋就凹陷下来，黑黑亮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欧阳云逸说，这样子不行，这样下去乔静子撑不了几天。怎么办呢？营部卫生所发给大家的药品本来就少，吴铁锤他们只能每人省下半片留给乔静子吃，又发动大家给乔静子找吃的，一星半点的馒头杆子、高粱米，一小把黄豆，一块糖果，几颗花生，一把瓜子儿，不管什么东西统统找来，优先供给乔静子。吴一六的帆布挎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是他在吉安的时候从东北边防军一个司务长那里淘换来的，他一直很小心地藏着，从未暴露，结果还是被吴铁锤发现了。吴铁锤叫他拿出来给乔静子，吴一六磨磨蹭蹭的不情愿，说这是他珍藏的最后一口吃的东西，可不是为他自己，是专门为营长教导员而珍藏，准备在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吴铁锤一瞪眼，什么最关键最紧急，现在就是最关键最紧急，大人饿就饿了，几岁的孩子扛不住。吴一六只得在帆布挎包里掏了又掏，虽然是杯水车薪，乔静子却也因此有了最起码的保障。李大个儿不知打哪儿捉了一只野兔子，剥了皮煮给乔静子吃了。这个小女孩凹陷的脸蛋儿又渐渐渐圆，一双大眼睛又变得黑黑亮亮起来。乔静子身上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有他原来阿巴吉阿玛尼留下的，有欧阳云逸、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他们倒腾来的，但大多还属于吴铁锤的一手装扮。在清一色的队伍中，小女孩乔静子头戴遮没到鼻梁的三块瓦大棉帽，身穿不露手脚的大棉袄，腿脚上缠裹着一层又一层的棉布片，暖和倒是暖和，行动却不自由，一摇三晃，就像是冰天雪地的南极洲企鹅。开头几天乔静子还想家，还哭着喊着找他的阿巴吉阿玛尼，后来也就慢慢变得安静，
在部队

0: 行军的时候，乔静子靠在吴铁锤、欧阳云逸的肩上，骑在吴一六、陈阿毛、李大个的脖子上，扛着捷克式轻机枪的孙友壮有时候也跑过来抱他一把。一到宿营，乔静子就蜷缩在吴铁锤的胳肢窝底下，身上盖着厚重的斑毛皮大衣，任凭外面冰冻严寒，风雪呼号。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顶风冒雪，昼伏夜行十几个昼夜，九兵团的10几万大军可谓历尽了艰难，吃尽了苦难。 气温降至-20余度，放眼四望，到处一派冰封雪冻的世界，手脚、耳朵冻得不行，疼得不行，麻木得不行。欧阳云逸他们觉得手脚已不是自己的手脚，耳朵也不再是自己的耳朵了。通话停车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 朝鲜那旮瘩贼冷，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当时他们都不相信，还笑话人家铁路吴师傅。现在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耳朵扑了扑了就掉了的滋味了。虽然耳朵并没有真的冻掉，但是谁也不敢贸然的去扑了他们了。部队大多都已断粮， 风雪严寒，山高岭险，加上又冷又饿，官兵们饥寒交加，一些身体条件较差的战士躺下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欧阳云逸原来不相信朝鲜的冬天会冻死人，现在他知道了，他们这个营就有十几个战士永远留在了 通往长津湖畔的道路上。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吴铁锤的前卫营和全军10几万人马克服千难万险，以打败美国鬼子纸老虎的昂扬斗志跋涉在险峻的狼林山脉，按时到达了方圆百里的战役集结地域。 横亘在前卫营及其黄天柱这个部队前面的最后一座大山叫东白山，海拔1500米。从地图上看，翻过了这个大山就直接插到了长津湖畔，山下面就是长津湖地区的重镇下碣隅里了。没有东西吃，别说是不能打仗，连起码的生存也难以保障。 以吴铁锤的秉性，他们当然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欧阳云逸说：“什么办法？”吴铁锤说：“到老百姓家里找。”欧阳云逸想了想，看来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不过他叮嘱吴铁锤， 找是可以找，遇着朝鲜老百姓要好说好讲，好买好卖，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吴铁锤说：“这个自然不能，都发了朝鲜钱嘛。” 四个连都成立了找粮组，分别由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带着。大部队就地隐蔽，找粮组奔向了远远近近的山坡山坳。吴铁锤要欧阳云逸留在营部，一面掌握部队，一面照看乔庆子，而他则带着吴一六、李大个以及机炮连的曹连长孙有壮等几个人走进了白雪皑皑的群山。陈阿毛也想跟着进山去找粮。吴铁锤说，你留下照看乔庆子还有我的锣，两样东西一个都不能坏。陈阿毛就留下了。自打乔庆子来到营部，他知道自己有了三个宝贝，一个是他的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个是朝鲜小女孩乔静子。雪下得很厚，漫山遍野一片银白，山间的道路和林间的小径都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走起来不辨方向也十分吃力。吴铁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走得很费劲。村庄寥落，人烟稀少，走了半天也没有碰到几个像样的村庄。有时候遇到零零散散的几间木板支撑泥巴糊墙的茅草房子，也是人去屋空，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的物件，更说不上吃的东西了。早上都没有吃饭，眼见着日头西斜，大家一个个心灰意懒。吴一六扶着山路旁边的大树，有气无力地对吴铁锤说，要我说就别找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再找也找不着。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找吃什么？喝西北风吗？曹连长过来打圆场，他对吴一六说，再找找，兴许前面的山窝里就有。吴铁锤也不说话，带头朝前走去，走上了一个不大的山岗。李大个、孙有壮和曹连长都跟在后边，吴一六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跟在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爬上了这个不大的山岗，下面是一个背风向阳的山坳，山上山下林木茂密，苍松翠柏上覆盖着晶莹的冰雪，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隐藏在山窝窝里，木板房子的烟筒里竟然冒着袅袅的炊烟。有房子就有村庄，有炊烟就有人家。几个人喜出望外，加快了步伐往山下走。吴一六也来了精神，步子迈得比谁都快。山岗上下来了扛枪的人，五六个朝鲜的老头老太太都走出来站在村头上看。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戴着狗皮帽子，狗皮帽子的耳朵扑了着，辨不清什么颜色。有的戴着大盖帽子，大盖帽子的帽墙下面缝着棉布片，可能是为了遮蔽风寒。有的穿着日本人的军大衣，有的裤筒里鼓鼓囊囊，闹不清里面塞的什么。还有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披着一件显然是用被子改造的大衣，腰里面扎着绳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衣，不伦不类，别提有多新奇。都带着武器，却没有棉鞋，看上去他们既不是北朝鲜的人民军，也不是打南边过来的大韩民国的部队，更不像美国佬大鼻子，因为在长相上也不像外国人。美国佬大鼻子打到了北朝鲜，但是还没有到达他们这个小村庄。打南边过来的韩国部队前些日子来过一次，捆走了村里的村干部和十几个年轻女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 倒是听说中国的部队开过了鸭绿江，难道这些人是中国的部队？老乡们，你们好啊！远远的，李大个就打着招呼。这一嗓子，倒把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吓住了，因为从话音上听，这些扛枪的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同胞。面对着一双双疑惑的目光，吴铁锤的语气非常亲切。他比划着对几个老头老太太说：不要怕，阿巴吉，我们中国部队志愿军来打美国鬼子。老人们面面相觑，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跑马拉松的时候，无论一开始速度多快，力气多足，能跑到终点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没有停下奔跑的人。从今天起，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目标，一个坚持的理由，一个改变的机会，言少行多，自立勤勉，以时间为证，去成为想成为的自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

0: 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998年，那英和王菲在央视春晚舞台表演，合唱了《相约酒吧》，随即红遍全中国，巩固了两人在歌坛的地位，至今都是春晚历年来最经典环节。一个沙哑中带着慵懒，一个空灵干净，不管是王菲还是那英，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天生有一把好嗓子。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个人活在世上啊，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第一呢，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是刘曼。刚刚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潘玮柏以及黄旭、肖恩的合作《爱你三千》。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生命中有的那些灿烂。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感动了很多人的歌，歌手呢是三位，都是女生，杨千嬅、周笔畅以及单依纯合作的《高山低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

0: 百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
1: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应该多吃一点肉，但他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反而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而且呢非常的喜欢一些像武术啊这种我们觉得他可能不太能够胜任的工作，因为他太瘦弱了。听到的是方大同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无辜朋友》。我走过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 See ya Together， 我是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

0: 累积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8: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8: 一路陪你，
6: 慢慢听歌。

听到的是来自拉拉徐佳莹送上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你翻一翻徐佳莹的履历，你会发现她的很多歌曲我们不仅喜欢，而且呢是那种听完之后心情会变得很棒的喜欢。但是实际上小时候学音乐学钢琴的徐佳莹也是有过一段段排斥的时间。她自己呢在大学期间就曾经获得词曲的创作奖啊，个人的演唱奖，但是像那种音乐海选的节目也让她产生过压力，例如在海选的时候她差点逃跑回家，这个状态对于新人来讲还是挺常见的。当初如果没有剧组打给他的那个电话，很有可能就没有现在在我们面前唱歌的徐佳莹了。接下来即将来请出到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如果你最近有计划跟朋友们一起去唱唱歌聚聚会，然后呢想要来准备一两首英文歌的话，刚刚这一首歌还挺适合一起来合唱的，载歌载舞的感觉。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现在听到焦麦琪的歌声，你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他在快乐男生节目当中的表现，还是想到在草莓音乐节现场那个绚烂的午后他在舞台上唱歌的侧脸？焦麦琪的哗啦啦少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考试完之后到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之前的这段时间，都是从走廊尽头走向世界那头的好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必赶任何的 DDL 所谓的时间节点哈，而是可以去赶一场日落或者是日出。总之，对于这个假期来说，每一个欣欣然刚刚毕业的朋友都是一次出发的好机会，所以环球旅行家袁一在这儿鼓励每一个毕业生，出发吧，去感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今天的选题一目了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毕业旅行。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姚培，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毕业旅行的年轻人，要来给我们现身说法。
8: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柯姿，
9: 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7: 刚刚欢迎柯姿，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也展开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毕业旅行。首先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的毕业旅行目的地是北戴河。问问柯姿，在你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当中，毕业旅行是一定要选择境外吗？
8: 其实我们是比较例外，我们就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太紧张了，大家都在忙工作。
9: 所以你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8: 我们主要是去舟山，主要是去东极岛，然后顺着舟山去了趟宁波，在那儿玩了大约一晚上这样子。
9: 因为科资毕业学校在杭州。
8: 对，就近。对，
9: 在杭州上了四年学的人来说，其实去哪儿
7: 景色也就都那么回事儿吧，是吧？
8: 因为我们是寝室四个人一起去嘛，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聚会，然后因为大家工作慢忙下来了，那就不管选择哪里，四个人一起走一趟。
7: 对，那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面有什么更细节的原因吗？比如说受到某些影片影视剧的影响等等？
8: 真的有，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去拍一些美丽的照片，但实际上那几天一直在下雨，但是也还好，就是能够吃到很多的海鲜。
7: 咱们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哈，你们闺蜜一起出行四个人好像有提前一个规则，
9: 这个规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闺蜜旅游期间，为了能够更加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有男友者每天只能在洗漱时一小时和男友联系，如果其他时间联系则每联系一分钟罚款10块钱。
7: 这么具体详细的规则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8: 我
9: 你是因为你单身吗？
8: 对，你这样特烦。
9: 对对对，
8: 是怎么回事？就是平时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抱着手机跟男朋友聊天，那我们这一次闺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就千万别再弄这种事儿了，就不要让这种单身者就很尴尬，
9: 还受伤。
8: 对，然后那我们就安排这样一个规则，但你知道吗？真的有人罚钱，就有人罚90、100。
9: 等到被别人发现说，哦，你要罚款了，罚就罚吧，
8: 对，
9: 我就要联系，就罚了。
8: 对，就是这样。对，特牛。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规则下，其实但是真的管用的，就是我们大家不玩手机，真的是一起去聊天，一起去看风景。
7: 首先啊，这个规则能够交出罚款钱的那一位，说明她和男朋友感情真的非常的深，感情很好。同时呢，能够遵守这个规则的闺蜜们，也说明她们很珍惜。也许，这大概率是人生当中 比较难能可贵的，或者甚至就是最后一次能够很纯粹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单独出行的机会了。那在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想要问问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啊，您觉得毕业旅行到底和其他的旅行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因为这些年我们越发一年比一年

0: 有可能不太会去自由行，因为真正自由行的人是要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当地，他对这个目的地，对怎么飞，他需要有特别深的了解。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一些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主题和大概的模板。
1: 嗯，
0: 他们参照这个模板会让我们给一些建议，但是可以替换。
1: 对，
0: 如果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科技他们就想我们不需要有这个信号，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做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他们待几天。
1: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在一起。
0: 是的，
1: 其实就看到了什么，可能对于毕业旅行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0: 是的，
1: 只是说在之后开始迈入社会之前没有机会，之后就没有机会这么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大家成天腻在一起了。
0: 是的，其实我们我毕业19年了、
1: 啊、
0: 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的10年之后的每一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在想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太多太多原因从没成行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做好你的毕业旅行的规划。
1: 对，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3个过来人，连我也在内哈。大学的时候你一定会跟朋友说咱们每年一定要计划去寝室当中某一个人的家去玩一趟，但是能真正实现这个的反正我也没有实现。如果你真的在大学时候交了很好的朋友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应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2: 你只要当时没有去落实，没有去执行，我敢打保票，你未来在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们当年感情有多好，你们所谓的隔几年一起聚一聚出去玩，以家庭的这个总和也好，或者是单独出去玩也好，都大概率无法实现。因为你走出校园以后，你的生活重心就会被工作，就会被家庭所牵绊。
3: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是那种期待被打破，我们每天都在说
1: 不，
3: 我们马上见面。
1: 你现在已经赚到一次了。虽然走的没有那么远，但是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3: 对，我们当时就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好，那天下午到杭州东站去坐高铁，然后到宁波订了一个就是整间公寓，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可以住在一个房间的。
2: 哎，这就有一种重回宿舍夜谈的感觉了。
3: 差不多，
2: 是不是
3: 特别高兴？然后那天到了宁波之后，我们是先去了那个南塘老街还有外滩的酒吧到凌晨1点吧，然后喝喝酒啊，在那个老街逛逛，吃一些小吃。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宁波的路边会有很多就是卖炒面啊或炒年糕啊这些当地的一些经典小吃，然后我们当时也是买了很多，包括很多零食，然后回去我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睡不着觉，就是会整夜整
1: 夜谈。
3: 对，整夜整夜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明明我们四个人已经
2: 同一个屋檐下很多年，对吧，
3: 就是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牌，就一直在玩。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去就是预约了一辆顺风车，我们到舟山，因为我们考虑到如果坐客车可能很麻烦，而且会比较贵，那我们可能预约顺风车会比较实惠。可是在这中间我们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坐顺风车的过程当中，其中的一个室友他的脚被这辆顺风车，因为他没有上车，那个师傅以为他上车了，所以他的脚被这个车来回碾压了。
1: 我的天哪。
3: 然后当时他的脚又，他当时穿的是那种夹板的鞋，
1: 拖鞋、
3: 啊、然后被这样碾压之后，他大声的在叫，我们三个人都吓，就是其他三个人全吓哭了。然后那个司机也害怕，就带我们去医院检查嘛。我们就说我们不玩了，就不去舟山了，我们赶紧，就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回杭州，赶紧去治疗。但是索性我们去拍了片子之后，说还好，幸好他皮硬，我们
2: 骨
3: 头没事儿，就只是一点轻微擦伤。
1: 皮外伤，
3: 真的，我们真的觉得这是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没事儿。然后这发生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深啊，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们的友情就是交易，今天帮我点个名儿，
2: 明天我帮你带个早餐之类的。
3: 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害怕，真当时特别紧张，
2: 友情得到了印证和考验。
3: 然后坐了顺风车到了舟山嘛，我们订的是这个又是一个大套间，当时我们是在沈家门，因为沈家门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很近，会有这个海鲜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了一家这个海鲜店，我们那晚痛痛快快的吃了600块钱的海鲜，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海鲜就很贵，然后我们又不是特别会砍价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然后就点了好多。
1: 啊，还行，四个人600块钱还算是合适的。
2: 我记得科兹的老家是在山东是吧。

0: 是不是胶东小海鲜也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你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1: 我经常会在日照吃到很多海鲜，其实相比于的话觉得挺贵的，吃法真的很好吃。东西比如说像那个毛蛤蜊，我们吃到了生的，就是直接蘸那个芥末酱，我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们吃了好多，还喝了一些杨梅酒什么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就是坐船嘛，去沈家门，到舟山岛。这一次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个风和雨特别大，我们要坐2个小时的船，我们之前就吃好了晕船药，贴了晕船贴，但是还是不行，就还是吐，因为2个小时。
2: 你们四个人都不是就是水上长大的，就是那种。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坐的也特别痛苦，就2个小时一直晃啊晃晃晃。
0: 晕船这件事情确实是具有一些随机性的，而且不是说晕船药或者晕车药就一定会好使。我以前也觉得我完全不晕船，也不晕机，也不晕车，但是当我在风浪当中坐船的那一次晕船经历以后，我以后对于所有坐船在海面上出行的这种方式，我都会老老实实吃晕船药。而且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我吃了晕船药也不一定就会完全不晕船的这种准备，尤其有风浪的时候。
1: 当时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沈家门长大的小孩不敢轻易的就是到附近的这些岛，什么东福山啊或者说是东极岛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受坐船。但是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挺过去了嘛。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克服了晕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当时坐那个船它分中舱上舱，好像有下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敢出去，就是看看那个大风大浪，就觉得感觉。
0: 那还好，这个船体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体型没有那么大的船的话，遇到风浪那就晕船更严重了。
1: 对对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e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 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完了，到了东西岛嘛，我们到东西岛就订的这个房间很像我们在寝室，我们订的是青年旅社。然后因为它里面一共每一个房间会有8个床位，我们当时订晚了，只有混搭的，就是混住，男女混住的。我们四个人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有单独的时光，那我们宁愿订一个大的，四个人一起住。反正那个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还吃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小林海鲜面馆。里面什么海鲜炒面啊，海鲜汤面啊，海鲜年糕啊，海鲜炒饭，我们四个每个点了一样，然后相互品尝，真的味道很。
11: 你们这样毕业旅行可以叫海鲜品尝主题旅行。就能感受到平时在杭州上了4年学，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种类丰富的海鲜，但是到了舟山这一带呢，确实就进入到了沿海地带，舟山宁波都是海鲜品种很丰富，
10: 就看海然后吃海鲜。对，完了晚上时候又去那个旅行社做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酒吧，然后钓了钓鱼，还挺有意思的。
11: 所以很好奇你们一开始目的地的首选东极岛和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似度高吗？
10: 我觉得还好，就是
11: 影视剧中通常会呈现它比较荒凉一些，是吧？
10: 不，它在就是这有一片大海，这样会停几艘船，然后后面呢是就是绿树丛林的，这绿树丛林之间会插一些，其实当时我觉得这很像棚户区，就是很旧的老房子，然后很朴实的渔民住在里面，然后衣服都是晒在外面的，都很潮湿的那种感觉。其实人还挺多的。
11: 所以通常大家认知的舟山群岛，它是出海口，它可能在影视剧当中会为了呈现出什么什么之极、第一缕阳光等等的这些概念，会呈现它相对好像没有那么的人口众多，但其实江浙一带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还是很密集，城市群是比较聚焦在一块的。所以就如同科兹所描述的一样，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的荒凉并没有办法代表它日常的烟火气。
10: 对对对，而且他们居民真的特别好，我们当时一直在下雨，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在房间我们特别想出去走走，我们就打着伞出去，然后刚好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奶奶，她就是长期就是居住在这儿的一个居民，完了我们就问她就是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落潮啊，我们还抱希望说什么时候能看上日出，她就会很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天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来会更好，说可能过了10月份的黄金周你来这个舟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海鲜是最实惠的，然后这个天气也是最舒服的，包括这个海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落潮，然后能够下去走走什么的。完了晚上的时候他还带我们去。

0: 在家吃饭，我终于知道，就是在东极岛吃饭，其实跟沈家门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做法更像家炒的海鲜，他们会经常自己补一些小黄鱼，然后就放一点辣椒，然后炒一下，然后放一点这个家里特制的酱，然后真的特别好吃。我们那天晚上还吃到了皮皮虾，就是他们说皮皮虾其实是那边还算比较珍贵的一种海鲜，因为比较贵，但是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且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四个女孩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棒。虽然他们家就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旧旧的，就是还比较昏暗，但是他们家总是会给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
1: 尤其又是在外的旅人嘛，
0: 对对对，
1: 像家一样。
0: 对，而且这个老奶奶就只有她一个人了，所以在家还挺好的。
1: 嗯，这是你看这个科兹他们四个女生的这样的一趟毕业旅行，这是走的不太远，在舟山。
0: 对，
1: 虽然说没有在最好的时节，在最性价比高的时候去，但玩的依然很开心。
2: 最后呢，我也非常高兴的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收到的关于东极岛的声音旅行日记投稿，来自网友陆野。接下来跟随陆野的声音视角和现场环境，去感受在祖国东极看一场海上日出的体验，你会更清晰的了解到，原来东极岛它也分成三座岛屿。
3: 带不走的留不下，留不下的别牵挂，因为后会无期，这片岛屿被许多人熟知。我想没有比在帐篷里听一整夜海浪，然后睁眼就看到中国第一缕阳光更浪漫的事了。为了这一刻，我来到了东极岛，接下来出发去寻找属于东极岛的第一缕光。2026年5月1日开始，开通了上海南浦到妙子湖岛的车船联票。于是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上了驶往东极岛的船。船越往外开，海水从黄变绿，妙子湖岛就到了。但是要去青邦岛，必须要在船上用现金买票，并换成另一艘船，间隔只有10分钟不到。
4: 哪个月是搞一岛链？
5: 你们不是去青邦岛的？
6: 快点，在前面！
7: 哎，要开了，还要在这玩？
8: 最最前面，最前面，青邦岛
9: 的。青邦岛在
10: 一艘船。
9: 最前面啊！
3: 青邦岛是三个岛屿里面积最小的一个。随着渔业衰落，绝大多数岛民已经搬走，只剩下少数老人以及因旅游业发展回流开民宿的年轻人。我们只计划在这里短暂停留，去看看里斯本完号的沉没遗址和那片早已荒废的石屋村。在这片安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道无法被抚平的伤口。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5: 爸，您慢点儿。
1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9: 穿搭总是少一件顶金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e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 次，专柜同款价。

0: 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于6月30日正式开通运营。记者在12306上查询到，7月1日，宜昌至西安的高铁车次及票价已出。宜昌至西安最短时间为3小时43分，票价359元起。6月29日，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标志着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及宜兴高铁进入验收关键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项目建成后，兴山到宜昌可以压缩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可以缩短至3小时。近日，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推介新华社推文，向国际社会展示宜昌。6月29日，新华社刊发驻华外交官参访宜昌，览三峡胜景，感受科技之光文章，聚焦宜昌。近日，联通宜都宜昌城区秭归的交通旅游专线正式运行，当天往返途经三峡千古情、三峡大坝、屈原故里、三峡移民博物馆等核心景区，实现多景区一站式直达。6月29日，农历5月15日大端午，2026年屈原故里骚坛诗会在屈原诞生地秭归乐平西里举行。本届诗会以“诗在原乡，乐平雅音”为主题，坚持群众主体、农民主创，来自湘鄂两地的诗人、文艺爱好者与当地村民齐聚一堂，通过古典祭祀、诗词吟唱、民谣演绎等形式，在田间地头追怀屈子风骨。6月29日，宜昌市首批首席特级技师颁证及技能大师进校园启动仪式举行，全市32名入选湖北省第二批首席特级技师的一线技能骨干，现场获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今年宜昌市被列为国民体质监测国家 监测点，目前全市已经正式启动2026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国民体质监测是从形态、机能、素质三大维度对个体体质水平开展的系统性测试和综合的评价，能够全面地反映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运动素质的整体状态。6月29号，武汉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洪亮介绍，武汉大学在湖北理科有4个组，物理类考生650分以上考生进档希望非常大，鼓励645分以上考生大胆填报。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周俊伟表示，排在全省6000到9000名的考生推荐报考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学院，12000名以内都可以冲一冲。根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到7月1号，鄂东南和湘和荆州东部地区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单点大暴雨，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接近10度。6月29号，武汉市公安局举行万松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颁授仪式，现场宣读2部委追授决定，向万松家属颁发英模奖章、荣誉证书。6月29号，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钦州实验飞船第二批在轨实验成果发布。钦州实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实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空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特型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扰乱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成审查。6月19号0点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沙河镇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经过多轮排查，截止到29号14点，此次地震因灾受伤轻伤15人，除1人仍在医院治疗之外，其余14人经过门诊处理后均已离院。地震造成房屋一般损坏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18户40间。

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

0: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日前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养老服务师将按程序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填补养老服务行业在国家职业资格上的空白。资格分初级、中级、高级三种，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呢全国统一考试，本科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毕业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可以报考中级。养老护理员等现有证书仍然有效，和养老服务师并不冲突。那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第二次省际联考也是同步进行，截止到五月底，全国的持证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0。
1: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
2: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

0: 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这对于促进养老服务人才体系的建设，包括推动养老服务像这个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核心支撑的作用。
1: 不少的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之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养老服务师证与养老护理员、长期照护等职业技能的证到底有啥区别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人才有较大缺口。有爱心、耐心，能够胜任失能失智老人复杂照护需求的专业照护人员，仍然供不应求，这个岗位不会消失。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仍然有效。如果说养老护理员是一线执行者，那么养老服务师就像懂照护的全局指挥官，集照护、评估、规划、协调、管理等能力为一体。是一个全新的、更复合多元的职业资格。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养老服务师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证书等属于并行关系，并不会替代现有证书。相反，养老护理员有能力也可以考取养老服务师。
0: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3: 薪酬问题是很多网友关心的话题。有网友提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取之后，能不能同步建立与等级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还有网友提问，本科养老服务管理毕业生能直接考吗？非相关专业零基础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报考？专家对此做出了解答。
0: 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呢，它就有一句话非常明确，就是取得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的，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专业技术岗位一样，它是可以跟着这个级别往上走的，而这个级别一般都会跟我们的薪酬增长是可以挂钩的。
2: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以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以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0: 养老服务师不是只懂理论的从业者，更要做好理论与服务之间的衔接。这份职业需要扎实的专业功底，也十分看重实操落地的能力，也是对这个综合素养的符合性的要求，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养老服务来培养一支更壮大的、职业化的、专业化的、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对于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落地，其实是能够起到一个奠定基础性的作用。
1: 那日前呢，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在全国各地同步开考，共有10000多名考生参加了本次考试。长期照护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能力？本次联考又包含？

0: 含了哪些考核内容呢？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到浙江的考试现场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在浙江，本次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共有846人参加考试，考生年龄跨度较大，最小仅19岁，最大达到68岁，其中女性考生占比高达 90%。 考生学历层次分布广泛，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接近半数，大专及以上学历考生占比超20%。
2: 我是那个医疗机构的，从事大概有个10年吧。我们机构本来就是收治失能失智的老人居多的。
3: 我是从事居家护理工作的，我想来考这个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
4: 长期照护师的考试呢，除了理论的闭卷机考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技能的考核。
1: 在实操技能的考核现场，这里模拟了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在居家以及养老机构的一些真实场景。考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八大项目的考核，包括生活照护、应急处置、功能维护等等，全方位立体的考验考生的综合能力。
5: 比如说今天的考核啊，有一道题就是考核对于脑梗后的这个患者，他左侧肢体活动能力下降，然后左侧膝关节僵硬的这个照护啊，这里还是涉及到很多康复护理的专业知识。
1: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专业护理员队伍供需缺口巨大。近年来，我国设立新型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专门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截至5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
6: 健全相应的这个支持和激励机制，体现长护师有证没证不一样，不同等级不一样，从而引导呢长护服务人员更好的来提升技能水平也让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留得住用得好。
0: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青，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一路北向西，从中南二路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300。

0: 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看过这样的一句话，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所以我们与书为伴，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思考进步。当然除了书，生活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生活中你遇到的人、经历的人、看到的风景、了解的文化，都是很好的老师，帮助我们成就更丰满的人生，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选播一篇看起来是琐碎平常的小时光，但是却蕴含着深刻哲理的文章。我们一起来认识小区门口的解忧杂货店。
3: 房子如同身体，一旦过了某个时间节点，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零零碎碎的小问题。今天水龙头需要更换一个胶垫，明天新买的空气净化机的插头跟原有的插座不匹配，要安一个转换插座，后天燃气灶的炉盘又不好用了。然后我就会直奔我家小区门口那个杂货店。杂货店的门口有3级台阶，从低到高，摆放的商品由轻到重。第一级往往是那种路过时不经意就会买的小东西，比如袜子、手套、口罩什么的。第3级之上则是几大摞陶瓷花盆，几个腌咸菜的大缸，大缸里还插着一捆木把的拖布。除了冬天，杂货店的门都是敞开的，左边那扇门上层层叠叠挂着各式门帘，右边那扇门就更丰富了，从鞋带到电线，不同种类绳状的商品搭在上面。杂货店里有3个顶天立地的大货架，货架上的每一层每一格都是满的。 其中两个贴着左右两面墙，中间的那个又把剩余的空间一分为二，只留下两条狭窄而悠长的通道。

观察了很多次，仍然没有一个答案。在我彻底放弃思考这个问题时，老板两口子就成了我的偶像。因为不管你要买的这个东西有多么不起眼，哪怕是一根针，他们总是能够在星辰大海一般的货物里将其一击命中。今年夏天的某天，我又去买东西，刚巧赶上屋外暴雨呼之，索性就一边等雨一边与老板两口子攀谈起来。我最好奇的当然还是这屋子里到底有多少东西，他们又是如何做到了然于胸的。老板娘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反问了我一句，跟过日子相比这难吗？这个反问句颇有深意。想想那些跟生活有关的词，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从上有老下有小到七大姑八大姨，哪一个不让人心力交瘁呢？相比于这些，虽然那些货物浩如烟海，但是仍然单纯可爱。老板娘说，刚开店那几个月，理货确实是件头疼的事儿，又累身体又累脑子，就像打一场仗一样，而且还总是记不住。直到他母亲突然去世，他连续失眠了好多天，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妈妈的脸，眼泪就跟着止不住，干脆跳下床来理货，脚上蹬着攀着，手上挪着摆着，脑子里又要想着算着，心里就不胡思乱想了。后来跟老公吵架心里烦，他就在店里理货，儿子青春期叛逆总是惹他生气，他也在店里理货。总之专心致志的理货可以让他忘记一切烦恼。理着理着，这些东西在哪儿还剩几件，自然也就不是难题了。我又转头问老板，大哥你呢？老板说，他理完货缺这少那，我就得一趟一趟去进货，闲不着。这让我忽然想到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虽然里边那个神奇的故事跟眼前这庸常的生活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发生在杂货店里。东野先生把故事的场景设在杂货店里，也许有一层意思是生活本来就是纷杂繁杂复杂的。比如我们家那些不好用了的杂七杂八，比如杂货店老板家那些琐事陈杂，是谁也躲不掉的。而杂货店里的杂正是对抗他们的法宝，所以杂货店确实是可以解忧的。暴雨来得急，去得也快，我与他们作别走出店门。虽然天还是阴的，但是看着我手上拿着这个崭新的浴霸灯泡，感觉它就像一个太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一间小小的杂货店让我们感受着人情冷暖，也让我们感悟着想做好一件事情必须得100%专注。哪怕是细碎到杂货店里头理货，这么繁琐的日常，当你100%投入的时候也便很治愈了。突然想到现在的新型职业里非常流行的整理师，帮助别人整理衣橱柜子，既把好的生活理念传播，又能够帮助别人理清纷杂，真好。而正如刚才的文章里头所说，生活本来就是纷杂繁杂复杂的，这是我们都要经历的，而杂货店里的杂正是对抗他们的法宝，所以杂货店确实是可以解忧的。你看，老板娘在面对母亲突然离世的巨大悲伤时，没有沉溺在痛苦里无法自拔，而是选择在深夜里一遍又一遍的理货，脚上攀着，手上摆着，脑子里算着。当身体和思维都被具象的事情填满时，心里那些翻涌的情绪反而慢慢找到了出口。这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心流理论。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项活动中，注意力高度集中时，就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那种感觉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老板娘可能不懂什么心流不心流，但是她用最朴素的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忧密码。而老板的那一句他理完货缺这少那，我就得一趟一趟去进货，闲不着，听起来像是随口的抱怨，细细品来却有一种踏实的浪漫。你负责理清眼前的纷乱，我负责填补所有的空缺，这不就是生活最朴素的默契吗？不需要什么山盟海誓，在一堆堆满着货物的杂货店里，两个人用日复一日的配合，把日子过成了彼此支撑的样子。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需要这样一间解忧杂货店，它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店铺，可能是一本书，一首歌，一段散步时的时光，或者是一个能够让你完全投入的爱好。当你觉得生活杂乱无章，烦恼无处安放的时候，不妨像杂货店老板娘那样，找一具具体的小事全身心的去做。也许是整理书架， 也许是做一顿饭，也许是浇花、写字、跑步。在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里，藏着对抗焦虑的最好武器，专注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而我想说的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朗读也是这样的一件可以解忧的事。当孩子捧起一本书，把文字变成声音，把故事变成情感，他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在眼前的字句上。那一刻，他不会去想作业有没有写完，考试有没有考好，同学有没有不喜欢他。他只是单纯地沉浸在语言的世界里，用声音去触摸文字的温度。这种专注的体验对于孩子来说同样珍贵。所以我特别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说一句，如果您的孩子最近有一些小烦恼、小情绪，不妨给他一本书，陪他读一读、念一念。不需要多么专注的技巧，只需要让他开口，让声音流淌出来，你就会发现，当文字被念出来的那一刻，他就有了治愈的力量。而如果孩子因此爱上了朗读，爱上了表达，那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间解忧杂货店。那最后，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希望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兴高铁进入通车倒计时，宜昌开展特种设备燃气泄漏应急演练，楚超赛事搭台体旅商融合点亮烟火宜昌，新政诉想将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落地，磷矿正式列入国家战略资源。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安全生产不能靠临时抱佛脚。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28号上午，宜兴高铁启动联调联试。联调联试是在铁路修好以后正式载客前，用检测列车把轨道、供电、信号等所有的系统从头到尾进行检测，确保各项指标达标，才能迎来通车。这标志着这一条穿越鄂西群山的高铁新线正式迈入开通前最关键的测试环节。
7: 现在是上午的8:30，我现在是在宜昌北站的站台上。那在我身后呢，宜兴高铁的首趟综合检测车呢即将驶出站台，这也标志着宜兴高铁正式启动了联调联试工作。宜兴高铁全长约10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宜兴高铁共有隧道23座，桥梁38座，桥隧占比在95%以上。这也意味着列车要么穿行于深山腹地的隧道当中，要么飞驰在跨越深谷的桥梁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穿山和飞谷。
8: 这里是高兰河特大桥，在我身后检测车正飞跨在深山峡谷之间。这座大桥的桥墩最高处达到了124米，相当于41层楼高。检测车平稳通过这座大桥，意味着我们的桥梁承载力和轨道平顺性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9: 这里是新乡站，首台检测车经过一路飞驰穿山越岭，已经稳稳停靠在站台。接下来几个月里，检测车将在宜昌和新山之间折返跑，在不同的速度等级下，对于高铁线路、列车控制系统、信号通信系统以及灾害监测系统等进行综合测试，确保宜兴高铁高标准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随着联调联试的启动，这一条承载着鄂西百姓期盼的高铁新线距离正式通车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高铁建设历程，并解读这一条联络线背后的意义。
10: 宜兴高铁及宜昌至郑望高铁联络线于2020年8月开工建设，线路自宜昌东站引出，经五家岗区、宜昌高新区、夷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郑渝高铁兴山站，全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段看似不长的里程，却是一段极其难啃的硬骨头。95%以上的线路在隧道和桥梁上穿行，施工人员要面对断裂带、高瓦斯等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全线最长的控制性工程兴山东隧道最大埋深达1256米，建设者们经历5年多的艰苦奋战，成功攻克软岩、大变形等世界级难题，确保全线主体工程顺利完工。本次开展联调联试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兴山区段、宜昌东和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底随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同开通运营。 宜兴高铁是国家高铁网的关键拼图，它承担着连接正渝高铁与沪渝蓉沿江高铁的联络员角色，打通武汉至重庆的西向快捷通道。通车后，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压缩至20分钟左右，武汉至重庆的旅行时间也有望缩短至4小时以内。这不仅将彻底重塑鄂西交通格局，更将为沿线文旅产业和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高铁开通以后会源源不断的增加客流量，对我的生意也有很大的提高，非常期待宜兴高铁早日开通。
5: 以后我们到宜昌是快捷方便，省事省时间。我的女儿们都在武汉，2个多小时可以全部到武汉了。
0: 为了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筑牢燃气充装领域安全防线，6月30号，2026年宜昌市特种设备安全专委会液化石油气管道泄漏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上午的9点10分，演练现场模拟燃气充装设备突发泄漏，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内部预案，切断气源，疏散人员，上报险情。市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快速响应，应急队伍、抢险装备、医疗保险力量同步抵达，开展警戒管控、泄漏封堵、浓度监测、伤员救治、环境检测等全流程处置。从险情预警到险情排除，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高效，完整还原真实事故处置场景。演练结束以后，湖北省特检院宜昌分院党委书记、院长徐罗军进行了点评。他说，整场应急演练活动组织周密，指挥得当，各参演人员精心准备，密切配合，达到了预期效果。
11: 其实演练的时候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主要两个特点，一是组织有序，部署周密，二是呢方案具体，责任明确。总体而言，此次演练达到了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响应水平，锻炼应急队伍，提升应急处置突发事故能力的预期目的，为全市特种设备重点企业及燃气相关企业加强安全意识，落实应急处置措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0: 宜昌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与实战化演练，强化燃气充装、运输、使用全链条安全监管。

0: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江峰。
1: 作为燃气充装企业，这次演练让我们熟练地掌握了泄漏应急处置的全流程，提升了员工的实操能力。我们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加强设备日常巡检和应急培训，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从而把我们的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实到实处。
0: 上周末楚超赛场上，宜昌黄冈两队的球员激战正酣，为广大球迷带来精彩对决。赛场外呢，一场汇聚两地特色劳务品牌与返现创业项目的展示活动也同步上演，非遗技艺、地道风味、文创手作在此交织，让热血球赛平添了几分温暖的人间烟火。
2: 来自宜昌黄冈的22个特色劳务品牌，宛如流动的匠人集市，展示着两地特色。宜昌这边，红油包子蒸笼、白雾袅袅，宜都鱼子酱调制师展示黑色黄金，当阳鱼腥草浓带来田间清新。黄冈那头，齐春艾灸师、药膳师、东坡农艺师、麻城老米酒师等齐齐亮相，互动摊位前排起长队，球迷们在观赛间隙品味荆楚匠心。
3: 我们就是他办了一家我们全省首家的第一家的那个药膳培训学校。今天我们带来产品呢，有一些我们的那个艾草的发糕，还有艾草的花卷，还有一些艾草的饼干，包括一些熬夜水等等这些东西。
4: 刚才我就有关注到他们的这个李时珍的那个艾草药膳，刚刚好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非遗花馍的板块里面，就是用艾草做了一款这个面点，双方交流了一下这个技术交流、味道交流，还有一些制作工艺方面的事情。
2: 现场还专门设置了返乡创业项目推介专区，2000多个涵盖现代农业、特色餐饮、文旅融合的优质创业项目集中亮相，为有志返乡者铺开一张多元的创业地图。
4: 可以学习鱼子酱的一个制作，我们也叫鱼子酱调制师，在企业就业，工资待遇大约是在3000到10000元，还有一个返乡创业，10000多块钱就可以启动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2: 体育赛事搭台，就业服务唱戏，活动借助楚超联赛的高人气与传播力，擦亮劳务品牌，带动创业项目，吸纳更多就业，推动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
5: 截止目前，全市已累计培育出秭归成龙、三虾茶师等42家特色劳务品牌，相关产业链带动130万从业人员，劳务品牌已经成为我市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
0: 6月27号，宜昌奥体中心场外的市集也持续升温。本次市集打破了传统小吃文创的单一格局，创新引入车展，让市民呢看球赛、逛市集、选新车一站搞定，真正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2: 在奥体中心综合馆外，极客、iCar 等品牌的热销车型依次排开，借助赛事人气搭建起移动展厅，不少市民上车体验，咨询补贴政策。
6: 来看我们的车的话，都会送一个手持的电风扇，比以往的我们传统的车展的效果更好，人流更高的，超过我们的预期。
2: 看球逛展的一站式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赛事流量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正悄然改变着大家的休闲方式。
7: 我现在就不用专门去看了，我来看楚超就顺便就把车也看了，很方便。
2: 首次加入市集的汽车展销人气火爆，其他特色摊位产品品类同样丰富。为方便市民看球，城区多个第二观赛点也同步开设了市集。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当天全市8个市集403个摊位现场销售206万元，带动周边商圈消费3280万元。从一杯柠檬茶到一辆新车，楚超赛事正以跨界融合的方式，将绿茵场上的激情转化为场外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0: 楚超比赛当晚，第三期露营灯会也同步在宜昌奥体中心外的草坪上开展，现场创新融合赛事观赛、户外露营、文艺演出、潮流消费多元业态，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新模式丰富城市夜间场景，吸引了4000名市民和露营爱好者沉浸其中。
2: 夜幕降临，奥体中心外的草坪上灯火璀璨，人气爆棚。户外大屏上同步转播着宜昌对阵黄冈的赛况。每当赛场传来进攻、射门的精彩瞬间，整片草坪瞬间沸腾，大家举起手机闪光灯，灯光与加油声交织，穿透夜色，此起彼伏。
6: 平时也挺喜欢这种氛围，今天就是很多志同道合的一些灯友啊，在这个地方大家齐聚一堂，然后交流一些露营的装备呀、啊，包括灯具呀、啊，然后大家一起看这个足球联赛呀、啊，我觉得非常好。
2: 相较于前两期活动，本次露营灯会全面升级内容业态，在原有楚超赛事直播的基础上，新增乐队演唱、杂技、脱口秀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动静结合的沉浸式体验，不仅留住了老爱好者，更吸引了大批户外新手、年轻市民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8: 人多热闹，有音乐节就要听歌。
9: 前两场在三茂山组织了大概有120-130桌，然后今天也是达到了我的预期，应该有个180桌左右，然后现场目前的人数应该有2000多人。评论区呼声最多的就是怎么加入我们，所以说这一期有更多的新手，我们也是想宣传我们的家乡嘛，因为这种露营灯展的活动相当漂亮，加上我们宜昌又是那种山水之城，非常适合户外。
2: 露营灯会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夜休闲选择，也用新潮温情的方式凝聚全城力量，为楚超打 call。 为确保这场民间自发组织的应援活动安全有序，点军区协调文旅、公安、交管、卫健、城管、市场监管和乡镇街道志愿者力量，全力做好人流引导、交通疏导和现场环境维护。
10: 后续我们也将会继续完善更多的户外休闲配套设施，让点军能够成为大家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休闲目的地。也欢迎大家观球赛、赏灯会、游点军。
1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日前，国务院第839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落地，磷矿与锂、钴、稀土等共36种关键矿产一道被写入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实施碳产供储销全链条统筹管控。这意味着长期以来被视为普通农用原料的磷矿石正式完成身份跃迁，它不再只是化肥厂的投料，而是被纳入国家安全账本的战略筹码。长期以来，磷矿在公众认知当中多与化肥生产绑定，然而呢，其战略价值远不止于此。在农业领域，磷肥作为三大主肥之一，是全球粮食产量的重要保障，磷矿稳定供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石。在新能源赛道，磷酸铁锂需求爆发式增长，每生产一吨磷酸铁锂需要消耗约2吨高品位磷矿。2026年第一季度，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激增139%，新能源产业正成为拉动磷矿需求爆发的隐形的引擎。在化工基础原料方面，黄磷是草甘磷、三氯化磷等中间体的核心原料，若磷矿短缺，黄磷价格将进一步上涨，推高下游的化工品成本。而更为关键的是，磷是一种无法人工合成也无法替代的基础元素，国内高品位磷矿储量仅占总储量的20%，按照当前的开采的速度，可以开采的年限不足40年。资源的稀缺性与需求的爆发性增长，推动磷矿正式纳入国家战略统筹范畴。全链条统筹意味着什么？谁能采，采多少，卖给谁，能不能出口？这四大核心权力的集中化，意味着国家将会直接介入资源分配的关键环节。这种全链条统筹的模式，其战略意图清晰而明确。第一，是构筑资源安全防波堤，通过对开采总量等硬性约束，有效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地缘政治风险，防止国内关键资源被低价外流，确保国内产业链的稳定供应。第二，是推动产业优胜劣汰。新规的合规成本与技术门槛将加速没有自有矿源、依赖外购的中小加工企业出清， 这有助于改变过去磷矿行业大而不强、低端产能过剩的局面，推动资源向具备技术优势和环保能力的龙头企业集中，提升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是掌握定价与博弈的主动权。在国际市场上，资源即是权力，通过统管形成统一的对外话语体系和供给调节能力，中国的磷矿及其下游产品可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从单纯的世界工厂向资源与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磷矿行业会迎来哪些新趋势呢？放眼全球，关键矿产战略化已经是大国共识，欧美纷纷出台关键矿产清单，通过出口管制、资源储备、产业扶持抢占产业链主动权，资源博弈成为地缘竞争新战场。我国将磷与稀土、锂等等关键的矿产纳入到战略管控，形成覆盖能源、金属、关键非金属的完整资源安全防护网。不同于单纯的限制出口，此次全链条统筹呢，是一套系统性的安全方案。对内保障农业与新能源自主可控，对外呢是掌握稀缺资源流通定价的主动权，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链话语权与国家战略筹码。后续磷矿行业的发展趋势很清晰，在价格方面，受到新能源需求支撑，高品位的磷矿溢价持续存在，价位将会高位震荡，短期呢难有大幅下跌。而在行业格局方面，新增矿证收紧、准入门槛提升、行业持续整合，逐步的走向精细化、集约化发展。全球市场方面，结合国内外产能调控，磷资源市场偏向卖方格局，我国行业话语权稳步增强。面向未来，磷资源产业需要读懂政策背后的深层要求，企业要跳出单纯的盈利思维，兼顾资源节约、生态保护、国家保供责任。行业呢，要加快技术创新，提升低品位矿利用、磷资源循环、高端磷化学品制造能力。各地要落实矿产管控、规划管控，杜绝无序开采、透支资源。以法治为依托，以全链条管控为抓手，守住磷资源安全底线。既能够稳稳地托住中国人的饭碗，也能够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资源根基，在全球资源竞争当中牢牢地握住属于我们的国家筹码。
1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安全生产不能够靠临时抱佛脚。安全生产呢，不是靠临时抱佛脚就能过关的，它不是上级来检查时才想起来做的事情，而是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绷紧的弦。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山西明察暗访的时候发现，中阳县的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不懂消防处置的流程，当地的消防人员在旁边现场教学。面对此景，巡查组直言不讳，你现教他们学不来。安全生产呢，不是靠临时抱佛脚就能够过关的，消防应急处置靠的是日积月累的培训，反复实操的演练，灭火器的使用、疏散通道辨识、应急报警流程，每一项技能都需要常态化的练习和固化，绝非现场看一遍、听一遍就能够掌握。本应该履行监管职责的当地消防部门，非但没有在日常工作当中督促整改，反而在检查现场现教现卖，试图蒙混过关。这种行为呢，本身就是一种监管失职和执法放水。暗访当中，巡查组还发现，这一家酒店第三层到第四层楼没有步梯，只设置了一条近乎垂直的爬梯。四层呢，完全没有烟感和喷淋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的严重过失。安全生产绝非是考前冲刺，更不是靠临阵磨枪就能够蒙混过关的通关游戏。平时是疏于管理，考核的时候现教现卖，根本扛不住真实险情的考验。今年以来，中央安考巡查组奔赴各地暗访，发现的问题确实不少。 有制器厂、生产区停放电动车，易燃易爆区惊现烟头，有建筑工地脚手架悬空，架体失稳，有制药企业超品种储存危化品，还有办公大厦消防控制室断电而且无人值守，消防栓干涸，通道堵塞，防火门紧锁，应急照明形同虚设，消防系统整体是处于瘫痪状态。这些隐患呢，绝非一日形成，而是在日常监管的盲区当中日积月累，直到巡查组的探照灯打来了才无所遁形。被曝光以后，各地各部门表态要厉行厉改，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检查之后如何整改，而在于日常管理当中能否真正的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如果总是抱着临时抱佛脚的心态来应付检查，将安全当作任务而非责任，将迎检当作过关而非体检，那么一旦真正的危险发生，任何厉行厉改都将追悔莫及。安全生产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只有进行曲，没有休止符。它不是上级来检查的时候才想起来做的事情，而是每一天每一刻都要绷紧的弦。必须杜绝将安全工作当作走过场的形式主义，要坚持落实落细，严而又严，实而又实，推动安全问题从根子上解决，从源头上防范。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和安全这个头等大事，处理好油门和刹车的关系，坚决摒弃差不多就行的敷衍与过了这阵儿就好的侥幸，时刻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才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生命重于泰山，安全不容试错，把安全弦绷得紧些再紧些，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平安回家。这既是最低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责任。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
5: 教教我。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动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程扫描交通。

行政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情况。那么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暂时来看到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排

0: 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果园一路的门前了。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进城的方向目测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再来关注进出城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在港窑路三医院这边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在东风路的东纵路隧道旭光路路口处，现在在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现在来看到基本上是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整体来说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大家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豫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周二晚高峰的17:10，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大家好，我依然是代替娜娜来，
0: 不用
1: 来陪伴大家的夏雨。
0: 别代替了，
1: 很多人不认识我，
0: 咱以后就常住吧，好不好？
1: 好，可以啊，也不是不行。
0: 经常来，这个昨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在视频号，包括像在车友互动群里面，都说涛哥昨天两个小时过得挺拘束。
1: 没有吧，
0: 感觉有点拘束，因为确实怎么讲呢，就真的就会人每个人身上呢就会有一种特定的气场。然后夏雨老师的气场呢，就是只要是你往他旁边一坐，你就会不自觉的就会感觉到你身边坐个老师谁不害怕。
1: 有一点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0: 这个今天是到了星期二，我看刚刚有朋友在互动群里面说到的，外面已经开始真的是下雨天了，已经开始下起了小雨了。
1: 我们昨天也预告了啊，今天会有雨，本周都好像是有雨。后天也有小雨，气温22到28度之间。
0: 对，再次提醒到大家，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变化是比较无常的，有的时候呢会阴天，有的时候会下雨，有的时候呢这天气呢温度会持续的在升高。听到大家如果要是遇到了天气多变的时候，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啊。另外一个早出晚归的话呢，适当的来添加衣物啊。这个季节其实说不上添加衣物，
1: 其实添加衣物是要进空调房间才需要添加衣物。
0: 今天下午在办公室我默默的把空调关了，你发现了没有？
1: 我没有发现，因为我觉得还挺适宜的。其实我觉得今年夏天好像截止到现在为止啊，还不是很热，其实很舒适的，
0: 很舒适的。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大家吧，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凉，一个是少喝冰水，另外一个少吹着空调啊。另外一个
1: 来自一位中年主持人的提醒，
0: 我以前从来都很少提醒大家呢，现在已经
1: 发现，以前谁说这个呀？
0: 发现到了年龄了就得提醒一下大家。
1: 没错。
0: 行，这个身段呢依然欢迎大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直播，同时也可以评论区里来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来打开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为大家推荐各式各样的好物。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首先为大家来推荐一个好物了。昨天也是推荐的这个啊，就是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款5件套。
0: 是。
1: 五件套里分别有什么呢？有20克的洁面，30毫升的轻盈露，75毫升的神仙水，2.5克的眼霜，15克面霜。虽然好像刚才说的这些分量都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一套是搞定了早晚的基础护肤，而且呢，小小的几支塞到您的化妆包啊、行李箱里面都不占地方。
0: 对，
1: 而且呢，设计的是一个软萌小熊的礼盒，看起来温柔又有少女感，拿在手里也特别的好看，送礼也特别走心。
0: 对
1: 啊，并且呢，像 SK2 嘛，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大牌的一个化妆
0: 没错
1: 护肤啊。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不知道

0: 自己的皮肤适不适合用这个牌子的话呢，那可以就是买这样的一个组合、现在团购价只需要199。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了涛哥，
1: 是的，
0: 这个牌子他这个好男人都知道啊，经常给老婆买这个好护肤品的男人都知道、这个牌子价格不菲。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团购只需要199，库存不多，看中了就别犹豫。
2: 对，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早上各位洗脸的时候呢，就用氨基酸来洁面，泡沫比较细软。洗完了脸蛋呢是那种水润不紧绷的，轻拍一层轻盈露，带走表层多余的角质。后续护肤品呢就更好的吸收。当然了，作为 SK2 家核心的神仙水，含品牌的经典酵母精粹，长期使用呢能够稳住肤质，改善肌肤的粗糙和暗沉，让你的脸蛋看起来呢通透有光泽。
0: 特别是有一些熬夜的朋友啊，说我不熬夜啊，其实看手机看得太晚不睡觉就叫熬夜。
2: 是，
0: 熬夜过后呢，用眼霜来按摩一下眼周，可以舒缓我们的暗沉。最后再薄涂一下面霜，这个天气比较热啊，不能厚涂了、补充肌肤的养分，舒缓干燥细纹，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饱满的状态。
2: 是，刚刚提醒到大家，刚刚接触到大牌护肤的新手们，你完全可以先用一下这个一整个小样，来感受一下全套的护肤流程。另外一个，它是那种比较精致的小包装嘛，所以说包括外出通勤啊，出去旅游啊，旅行的一些朋友，你随身携带它也是很方便的。再加上它是一个爱心小熊的礼盒，拿出手送人也很有面子，
0: 软萌的，
2: 对，就属于那种里子面子都有了，价格也便宜，钱也
0: 省，送朋友送姐妹都挺合适的。
2: 哎，对，而且提醒到大家，主要是因为一点，它是限定的小盒，限定的小熊，
0: 小熊款礼盒。
2: 像我们这种在节目当中的这种口误太正常，下一道是你还没有听过的小熊礼盒，不是小盒礼熊啊，小熊礼盒啊，数量有限，卖完就下架了。各位想要来体验一下整套 SK2 护肤的，或者你准备拿它来作为礼物来赠送的，我觉得都赶紧来入手啊，不二之选。
0: 哎，搜索 SK2 爱心小熊就可以下单，进入我们的这个1059主播甄选啊。另外呢，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来试一试你的手气如何。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21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包括进出城方面呢，现在也逐渐有很多的路段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以及滞留和排队等候的通行压力了。了解，首先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对位已经是排过的民悦家园，目前是一个车型缓慢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在上行同样是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车辆缓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路口处。此刻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现在整个西陵一路的路口呈现出一个拥堵的滞留状态。目前能够看到的话，红绿灯处至少等上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东风路的金东方门前东松路隧道，现在旭光路路口迪化巴黎香颂的门前，现在旭光路路口处双向已经是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了。那如果您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尤其是在金东方门口接送孩子的车辆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一个也呼吁大家，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英杰门前啊，现在城东大道路口包括中南二路的双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这是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已经是有2到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时间了。另外一个，现在珠海路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现在呢在珠海路的青岛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在青岛路的红绿灯处你要等上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同样呢，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尤其是上行，现在在八中门前队尾是已经排过了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处，下行呢依然是从福海路的路口要往下方的城东发展大道的红绿灯处，就是东方杰作这个位置呢行驶，现在会有一定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再就是发展大道方面，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现在滞留的有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时长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11: 回来各位，周二回家路的17点24分，您继续回到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3: 我是夏雨，
11: 我差点说的我是陈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之间就是、
13: 跟我一起上节目就会紧张是吧，
11: 连名字都改了，你知道吗？
13: 是不是我自带一种光环？
11: 你不只是光环，你是自带一个强大的气场。
13: 太恐怖了，把这个甩掉甩掉啊，都甩了甩了。
11: 不是 就是给人就那种感觉，怎么讲呢？确实没有办法描绘出来。
13: 是你的刻板印象，我觉得
11: 不是刻板印象，是每个人的自身散发出来的气场是不一样的。
13: 哎呀，
11: 是真的。这真的，这不仅仅是体现出来对老同志的一种尊重。
13: 老同志，
11: 你不知道吗？
13: 我希望你收回这句话。
11: 在我们节目里面，你们几个已经被打成，
13: 好吧，
11: 已经被打成标签
13: 了，我们已经被打上标签了，刻板印象，老同志是吧？
11: 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这个直接在回家路上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整体通勤情况，因为今天是小学。期末考试的日子
13: 哦，我知道你，
11: 哎，
13: 昨天就在念叨，今天考完了之后就不用辅导作业了，
11: 哎，来吧，再赶紧吧，放假吧，自由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今天晚上相对于来说呢，应该算得上是在暑假开始之前的最忙碌的一个晚高峰了吧？抛开我们说在双休到来，因为马上孩子们放假了，相对于来说呢，早高峰和晚高峰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忙碌了，也不堵车了，所以
13: 这一点你太有发言权了，是吧？因为今天晚上为什么很忙碌呢？因为孩子们要约起来，家长们要约起来，
11: 哎，对，还是希望孩子们今天都能够有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取得一个优异的理想成绩吧。啊，虽然已经考完了，说这话
13: 可以放松一下，对吗？对，不管考
11: 得
13: 怎么样，辛苦了一个学期，放松一下。
11: 对，辛苦了，也努力了。
13: 对，
11: 说到努力这件事儿，真不得不跟大家今天聊一个怎么讲呢？有点扎心的事儿啊。我们总说努力能够弥补一切，经常说啊，勤能补拙，对不
13: 对？
11: 对，
13: 笨鸟先飞嘛。
11: 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不得不承认，生活当中总有那一些天生的优势是藏不住的。
13: 那确实，人家有天赋啊。
11: 对，有些技能，别人耗费大量的时间反复的练习，依旧很难熟练掌握，可是自己却初次接触就能够快速上手，一点就通。
13: 你说的是你弹吉他吗？
11: 我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自己点了自己这么久也没有通，
13: 就是，弹吉他这件事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11: 他必须得是要，他真的没有什么 窍门。
13: 我知道了，你弹吉他可能是下面这一句，同样一件事，有的人埋头苦练好久还是摸不着门道。
11: 对，我就属于有的人，
13: 就属于这种有的人。
11: 对，
13: 可是有的人呢，随便碰两下瞬间就能够找到窍门，
11: 真是这样，
13: 上手速度直接甩开旁人一大截。
11: 对，所以咱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来说说吧，就是肯定会在某些事物上面，一些事情上面，大家呢有一定的这个自己非常怎么讲呢，
13: 就是有天赋，
11: 对，一些天赋吧，就我们换句话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老天赏饭吃的天赋。
13: 对，别人学也学不好，但是你可能没有花费什么精力去学呀，去练呐，就能够做得很好。
11: 对，但是它不仅仅局限于像一个学习的过程，有一些可能是大家与生俱来的。因为我看看早些时候有很多的听众在群里面其实提到的一点，我觉得虽然说谈不上，可能跟别人比起来不算是什么特别特别厉害的牛的优势，但是我觉得也很厉害，值得大家去敬佩一点的，就是什么，就比如说像阿言说，天生的易瘦体质，吃啥都不胖。
13: 哦，那这个确实学也学不会，你没法学去啊。
11: 其实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同事，就是易瘦体质，怎么吃都吃不胖。
13: 对，就哪怕宵夜都不会长胖。
11: 对，但其实他们有自己的苦衷，这样的人他们肠胃吸收能力比较差一点。
13: 那喝凉水都能长胖算不算也是一种长胖的天赋呢？
11: 算。
13: 也算是吧，也算。
11: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说秒入睡，彼岸说秒入睡。然后就

0: 你按理来说这种秒入睡啊，睡觉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基本的啊一种这个需求，但是并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秒入睡。
1: 对啊，在你就是特别是中年以后你就明白这句话，有多难，秒入睡，特别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外面玩很累了，别人车上上车就能睡是吧，就能休息了，但是有的人比如说我就怎么都睡不着。
0: 你知道谁是这样的人吗？就是特别困秒入睡，
1: 我知道
0: 不是起飞吗？
1: 对，
0: 没事可以说不要紧，
1: 就上一秒钟他还在跟你说话呢，下一秒钟他说我躺一会儿，大概15个数他就睡着了，
0: 他这还是跟你说我躺一会儿，我眯一会儿，他有 有的时候不说，可能
1: 他不需要预告，
0: 对，前一秒钟或前一段时间，前一个节奏里面，他还在跟你讨论一件事情，说着说着，你突然间听不到他的观点了，
1: 对，
0: 他就睡着了，
1: 他就睡着了，然后他醒了之后会跟你说，我刚睡着了，而且还做梦了，
0: 对，所以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得不说，他是让人很让人羡慕的一种天赋，
1: 对，可以快速的休息嘛，
0: 然后其实不仅是秒入睡，有些人睡觉会比较，比如说择床的，
1: 对，
0: 翻来覆去睡不着，对，其实这个也是。
1: 真的，只有你是这样的一类人，你才能够感受得到别人的这个就感觉到很痛苦。对，你像有的天赋是带给我们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有的天赋比如我刚才说吃什么都会长胖，可能带给大家的是一种不太好的一个不想要这个天赋，对吧？哎，但是我有一种天赋，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说它是有用还是没有用啊？
0: 有用。
1: 我想了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就是我觉得呢，如果说我跟一个人 见面，比如说能够相识十分钟，十分钟，对，我们有交谈嘛，十分钟。然后呢，如果说我存了这个人电话，或者说没有存这个人电话，以前经常都是打电话嘛，我就发现哪怕一年两年都接触不到这个人，然后某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只需要说喂。
0: 我能大概知道他是谁，那你是从声音上判断出来的？
1: 对，就是从声音上判断出来的。我觉得我对声音很敏感。
0: 你看看，这就是其实跟我们从事这行业有关系。
1: 可能有一点关系。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做不到。
1: 对，我就会说喂，我就大概八九不离十，我能知道他是谁，连对方都会很惊讶啊！你怎么会听出我的声音？你只要喂一声，就是我们曾经如果说有个十分钟的交流，我就能够听出来他是谁。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生活当中啊，工作里面呢，方方面面的会让我们形成一种自己哎。 形成一种可能别人不太具备的自己在这些方面有所体现的所谓的天赋和与所谓的天赋吧，是的，有时候也就是可能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就觉得自己这方面的这个好像也有点奇怪啊， 没有用处，这样别人骗不了你，
1: 好吧，
0: 别人骗不了你是吧？
1: 现在因为都不打电话了，一般都是发微信啊什么的，好像很少会接到一个电话，好久不联系的人，首先也可能就是通过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加你的微信。
0: 是吧？对，现在好少能够接到一个陌生人或者说一个好久不联系的人的电话了。对，然后其实你提到这一点呢，很像有些朋友他们就是过人不忘，见到的一些人过目不忘，就对呀，可能你就交谈几句之后呢，他就能够瞬间对于你的 言谈举止，你的行动啊，你的一言一行啊，你的一个表情啊，甚至是一个微表情等等，他知道之后，下次若过了很长时间再见面的时候，也许对方可能不记得你，但是你说，哎，你是谁谁谁，我对你有印象，你的印象体现在哪里？这很厉害。
1: 对，这个平时在和人交际的时候可能还是能用得上哈。
0: 是，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来说一说吧，来分享自己你有哪些老天赏饭吃的天赋，或者说你跟别人有一些你觉得很能够拿得出手的，让别人羡慕不来的这样的一些与众不同，说说看。最好是那些别人怎么样学不来，就是很羡慕嘛，这样的一些天赋。 参与互动，你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艺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

0: 宜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5: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6: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5: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8: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7，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从城东大道路口，就是大学路这个路口呢，就已经是开始下行的，排起了长队了，全线滞留了。一直到体育场路口，包括下沉通道的中段，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上行，现在主要的通压力还是集中在了西凉二路的人文书高中上行路段上面，下行一直排过了东山大道路口处。其他路段方面，再来了解一下城东大道这边。今天晚上城东大道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目前来看比较好走，但是相反的方向，在城东大道口啊，现在八中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金桂华亭，快要排到仁福医院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啊。今天晚上整个城东大道的上行压力还是不小的。另外一个，在港窑路的金东山门前，现在珠海路路口，也就是在菊香大道这个路口处，现在呢排行的队伍是排行比较长的。

0: 红绿灯至少等上五个以上的牌型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上升，现在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双向严重滞留，大家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再来关注同样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金东方，在金东方的东风路上面，宜化巴黎香颂门前旭光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另外一个，在中南路城东大道的中南北路一直到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这个路段上面，整个双向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甚至包括在英杰学校门前的中南二路路口处的双向，现在宜化山雨城这个门前滞留情况也是比较严重。其他路段方面，来自沿江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已经是排起了长队，从县府路出来的车辆呢，要往环城北路路口，也就是往外小门前行驶，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已经是排起了长队了啊。相反的方向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甚至包括现在能够看到育才路往西陵二路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是全线滞留的状态。甚至包括像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的双向，现在全线滞留。应该来说，今天晚上的晚高峰，除了此刻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之外呢，还有一些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同样压力不小。在此听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40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夏雨
0: 啊。这个咱今天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自己可能我觉得如果说什么老天赏饭吃，然后又会有很多朋友觉得我不具备这些技能啊，但其实大家不要把它想的特别特别的怎么讲与众不同，
2: 对，
0: 像独门秘籍一样的。
2: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普通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会发现自己有一些小特长，或者说很善于做某件事，而又是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我觉得这也是发现自己的一种小乐趣，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对，与其说这个天赋，不如说是擅长。
2: 对
0: 啊，不如擅长这个方面，是吧？
2: 比如说，有的天赋可能也没有什么用，就跟我刚才
0: 有用
2: 分享的
0: 有用有用，
2: 就是能够听声音听出来人家是谁，
0: 那还是有用的。
2: 但是你看这个留言上面有一位听众，他这个就有用，他说种花算不算？而且你说把花种好吧，还不算什么，他种花都是用种子种，或者是搞扦插苗，搞不到的品种就买小苗，它都能够种得很好。哎，这个非常难了，我都是买一盆回去，然后能让它就是活得很长时间，就已经是很难了。
0: 只求活得时长，
2: 稍微长一点，
0: 不求活
2: 得
0: 质量。
2: 对对对，你说它还用种子种，或者是搞这个扦插苗，那这个确实我感觉就很专业了。
0: 我其实特别羡慕两类人，一类是会养花养得好的，一类是钓鱼喜欢钓鱼的。我觉得这两类兴趣爱好都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耐心的。
2: 对，但是我觉得种花吧，它好像是有一些科学的道理，比如说你缺什么肥我就施什么肥长了什么虫我就用什么药。但是我觉得钓鱼好像有很大的这个，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幸运在里面？
0: 对，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越描越白，说刚刚你们节目里面说种花的那种，是不是有木灵根吧？
2: 好专业啊，这个
0: 咋搞成玄学出来了呢？没有啊，不存在。
2: 有一位星河说钓鱼算了吧，是说算了吧，还是说钓鱼算吧？是这个意思吗？
0: 我理解
2: 钓鱼也算。
0: 我理解的，我真的觉得那种就是能够沉下心来。就是可以一直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钓鱼，或者把这个自己的花花草草拾掇的特别好的人，我真的觉得他们挺佩服，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属于那种特别能够有，真的是我还是我说的
2: 很有
0: 耐心
2: 是吧？就是说你钓到了鱼，说明你很会钓鱼；你没有钓到鱼，说明你很有耐心。
0: 对，
2: 总之你站一下，是吧？
0: 长得不漂亮就可爱嘛。
2: 是一个道理，
0: 对
2: 吧？
0: 对不起，然后还有啊，玉露说做饭算不算？看看就会，
2: 那绝对算，
0: 绝对算。
2: 是的，你像有的人他怎么做，哪怕是和这个微信上面不是经常会教你做饭吗？
0: 对，有些小程序，
2: 哪怕你一模一样的去操作，那有的人做出来味道就是不好吃。
0: 对，所以网上不是经常有吗？一看都会，动手都废吗？
2: 对，
0: 是吧？
2: 脑子会了，手不会
0: 然后再来看有。

0: 有些朋友更简单，让深江水说吃吃，就觉得吃是自己的，
1: 对，是啊，
0: 然后也会吃，也懂吃，
1: 对，
0: 他其实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前辈，他就是对于吃这上面是很讲究，别人吃可能最多就是评价出来，哎，这个食材很新鲜，或者他这个吃起来呢，觉得他的口味上、口感上怎么怎么样，但是人家吃了之后呢，会。基本上很精准的判断出来它的食材
1: 是怎么做的，
0: 对，怎么烹饪的，选择出自哪里，哎，然后它有哪些，甚至能够点破出哪里可能需要一些改善，正宗的比起来它还哪里有些欠缺，
1: 这就很厉害了，
0: 这就很厉害，对，然后再说志明也说了，说睡，不过年龄大了，睡这个技能也慢慢退化到了。
1: 可以跟昨天有一位朋友说，他就是发呆躺平算嘛，可以去参加那个躺平
0: 比赛，
1: 对，还是推荐去参加那个活动。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爱倩倩说能吃啊，胃口贼好。然后他又说，他说一岁就能吃鱼吐司，我必须给你点个赞，好厉害。
1: 那有的人就是做不到，比如说我就已经去处理这个刺两三次了。
0: 那所以你还敢吃鱼吗？
1: 有的人就不敢吃鱼，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练习一下。
0: 我不敢。为什么说就是现在跟我经常一起吃饭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挑食的人。
1: 我知道你不吃辣。
0: 辣能接受，
1: 很能吃辣也算吧。
0: 算也算，也算个本事。然后就是我记得我原来大概七八岁左右的样子，那时候在家里面在北方，然后鱼也少嘛，好像吃鲫鱼啊什么鱼就被卡住了。然后就想尽了各式各样的方法，什么喝醋啊，吞馒头啊，米饭的。
1: 都是错的。
0: 全都不行。最后呢去医院，然后让医生拿镊子把它直接给粘出来之后，从那以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每次提到这件事情我妈总会说，我从那之后的两到三年我连鱼连碰都没碰，哪怕告诉你这块是鱼肉一点刺都没有我都不敢吃。
1: 本来就挑食，这样一来你能
0: 吃
1: 的就更少了，
0: 心里面上面就觉得发怵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也挺佩服那些挺会吃鱼的人。然后你看吃光也说厉害了啊，最怕吃鱼，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天赋。
1: 我们今天在拼命的给大家找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
0: 擅长，有的不擅长，
1: 对对对，吃啊吃鱼啊都算。
0: 对，然后你看也是很多人，吃光也说他经常就是被卡鱼刺卡着卡怕住了。然后这个建哥说历史地理小时候就可以一口气说出100多个国家，初中时候历史老师对于我来说就是幼儿园的水平。也别这么说，
1: 太厉害了。
0: 我特别佩服那些就是记忆力很强，但是是这么讲，他的记忆力强呢，他不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记忆力强，他可能对于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感兴趣的点，他能够第一个从这个他自身的兴趣爱好的点上面来找到，来发现他记忆的一些方式方法来。
1: 对，
0: 我觉得很佩服这样的人，
1: 肯定有一定的规律的，我觉得。
0: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些这个短视频博主也好，或者小红书也好，他们会说啊，我教大家走一个捷径啊。目前为止，反正自从我学了这两三个月的吉他来说，我也是看了很多的捷径，试了很多的捷径，我觉得唯有你自己每天反复的去练习。
1: 看来你也是就是入过坑的是吧？
0: 入坑
1: 对，被坑过
0: 没有用啊，没有用。然后斯莫尔说，涛哥今天到你们推荐的图安土蕃地锅鸡去吃饭了，这是我们寻味一商实力派活动当中的一家商户、大家记得啊，这个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有一个板块叫做寻味一商实力派，大家呢可以点进去，在里面来选购50%的美食餐饮券，
1: 对，50带100或者是100带200的券都非常划算。哎，正好今天孩子都考完了，马上就可以用。
0: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呢去买50%的美食代金券，同时点进去之后，也可以给你这个去提供一些什么呢？吃饭的思路啊。木问，
1: 吃饭的思路，
0: 为这位女主播打电话，专业又亲切。
1: 好，谢谢了。
0: 专业有劲，那你是没有听到刚刚他更专业的呢？一听到别人说话都知道谁是谁。
1: 对，
0: 专业
1: 就是有这个天赋，
0: 因为专业技能体现的是太淋漓尽致了。我们欢迎各位吧，来说一说看吧，说一说这个你有哪些别人可能就是学起来会接受起来比较难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呢上手很快的这些技能。各位参与互动两种方式，你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来留言评论互动，另外一种呢你也可以直接在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说说看。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51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呢，现在已经呈现出来了非常明显的滞留的通行压力了。西陵2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此刻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啊，江南往江北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逐渐在上升。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另外一个沿江大道西陵1路路口，现在双向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沿江大道1马路到龙康路双向现在严重滞留。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沿江大道的胜利3路路口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格外不小，来关注一下此刻呢东山大道在国贸商圈从西陵2路往西陵1路红绿灯处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西陵1路西陵2路双向全线滞留。还有城东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现在双向上下行至少5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时长。再就是城东大道的港窑路3医院这边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山河园路门前队尾一直排过了胜利3路。同时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城东大道这边还有来自中南路商圈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出城的方向，包括在兴发广场门前的方向，甚至包括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都有3个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在港窑路此刻的整体表现，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滞留的队尾呢现在排行已经快要排到三峡大道上面了，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发展大道这边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快要排到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包括出城的北海路路口、出城的居然之家门前以及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

0: 应该来说，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整体的通行压力都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了。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回到17:5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夏雨。
0: 啊，今天这个大家说到的是这个
2: 有没有一种天赋、
0: 哎、
2: 别人学不会、而你呢可以轻松拿捏。
0: 你的天赋就是气场特别强大坐在你旁边让我连话都说都不会话了，有点
2: 说的不会话好吧。
0: 有朋友就说这个确实是属于那种老天追着赏饭吃的这种。
2: 我以为你要说老同志
0: 没有
2: 明天娜娜就回来了，
0: 没有没有，
2: 你就解脱了，
0: 没有没有，
2: 解脱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不存在的，挺开心的，我觉得就是挺好，这是一种非常
2: 难得的体验，
0: 难得的体验，难得的体验。然后，有朋友说会做思想工作算不算？
2: 肯定算呀、会做思想工作，能够让别人向你，比如说吐苦水，然后呢，让别人哎经过你的开导、分析。让别人抚平别人的这种情绪多好呀。
0: 是范范说我发现我记录特别厉害，无论哪个城市只要走过一遍过几年都不会忘，不知道这个技能确实是老天赏饭吃，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上这个技能。
2: 那你可以不会丢啊、就像你刚才说我不会被骗、他不会丢啊，对不对？
0: 可以做导游啊对吧，
2: 对没错
0: 啊。其实有的人真的他在某些方面的这个天赋的表现你真的上学时期间是体现不出来的。我原来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寝室里面有一个黄石的，他家是做旅行社的。上学那时候，说实话，他学习成绩反正也不是特别好，
2: 一般般。
0: 然后我们当时都没有想着说毕业之后从事自己的学的这个专业嘛。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去干了我现在我们这个职业。他呢就去回家做了导游。我当时还在纳闷，他去考导游证嘛？我说、导游证多难，要背。
2: 对、
0: 要怎么样，你
2: 要记很多的这个景点的介绍啊，很专业的一些东西。
0: 对，然后后来他平时就是上课学习的时候都不是那种特别用功的人。我说你能记得下来吗？这么难，对吧？这么难，包括你做导游，你的普通话也要很标准之类。
2: 只是你觉得有点难，别人对于别人有天赋的人来说就不难。
0: 对，后来结果一考，人家就考好了，就考中了。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在每个人身上体现是不一样的吧。确实是不一样的吧。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来关注一下，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这外面不知道现在有些路段也是不是已经开始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了？如果下雨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啊！17:57了，来吧，唱歌吧！
2: 唱歌又到了我们的唱歌环节。
0: 你有没有发现你唱歌的也是自己的一个天赋之一？
2: 哦，这是在夸我吗？
0: 不是真的，是真的。
2: 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很快节奏的歌。
0: 要这么正式吗？
2: 大家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啊！下班回家的路上跟着哼一哼，而且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唱。
0: 要这样的话，我感觉就要包幕了。下一个节目，请欣赏。
2: 接下来，
0: 包幕。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独唱，
2: 由一位老同志带来的苏慧伦的《鸭子》。
0: 可千万别这么说，这首歌。
2: 希望大家喜欢。
0: 你这完全和昨天是。

0: 就是特别佩服把就是昨天那个歌和今天的歌两种不同的感觉都
1: 一对比，是不是好像是两个人？
0: 对，特别佩服这样的。还有吗？后面还有？
1: 还有一段，还要听吗？
0: 要啊！
1: 我以为你听不下去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么快啊！

0: 哎，涛哥，我突然有一个问题要问啊，就这个节目是女嘉宾，就是女主持人唱歌，男主持人不需要的是吧？
1: 不，其实都是要唱的，
0: 都是要唱的。
1: 其实都是要唱的。
0: 那你昨天也没有唱，今天为什么依然不唱呢？
1: 因为我毕竟唱歌的机会多嘛。
0: 哦，就是说我只有两次代班的机会，所以你就把机会让给我了，
1: 那倒也不
0: 是吧？
1: 那倒也不是，主要是说实话，我刚刚不是一直在听吗？你像昨天你唱的《我要你》和今天唱的《鸭子》，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歌，但是却演绎出来了自己的特点出来。一首是比较抒情的慢节奏的，一首是非常轻快的、很清新的歌，都有自己的特点。包括后面那个高音，你看貂猫女侠在群里说：“哇，简直就是原唱。”
0: 哦，我知道了，你是在就是说组织语言怎么夸我，
1: 没有
0: 对吧？
1: 是真的，
0: 感谢。
1: 视频直播间里美美大说唱的好听。
0: 感谢。
1: 嗯，还有人点歌要听你唱《痴心换情深》，周慧敏的歌。
0: 这首还真的不是很会，要不我晚上回去学一下。
1: 不是学一下，改天再来唱。
0: 好嘞，没问题。
1: 其实真的也是也算是一种学习技能吧。其实说实话，像我有的时候经常在节目里面会有时候唱粤语歌，我自认为我真的觉得我的粤语唱的还是挺标准，但是只要一开嗓，娜总说我是散装的东北粤语，不单是东北粤语，还是散装的东北粤语，
0: 是吧？被娜娜打击的这么。
1: 我从来
0: 体无完肤吗？
1: 我从来不怕被打击，只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就是，但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能够一听之后就能够抓住这个语言的精髓，其实是一个道理。很简单，比如我原来在武汉生活过很多年，我现在到宜昌也生活很多年。像我们这种这外地的人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很多年之后，有一些朋友他们语言天赋真的比较强，就一下
0: 就已经马上能融入了，是吧？
1: 就不单会听，还会说了，说的有
0: 可以微笑的，可以比如说不认识你的人可能被就骗过人家了，说我就是宜昌人。
1: 对啊，说宜昌的方言，别人觉得挺是那么回事，但是我
0: 可是你知道今天还被娜娜吐槽，
1: 我真的不会说。我到现在都不会说，我只会听不会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它也算是一种天赋吧，啊，一种强于别人的天赋吧。我们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发了波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留言互动。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0: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你能开吗？
6: 你什么不能？
5: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9: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有增无减。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汕头路互通，排到了恒大梨溪郡的门前了，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整个的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啊！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白龙井路，排到这个丽城酒店的门前，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过江方面的智喜昌大桥，江南往江北，虽然在点军大道现在比较畅通，但是从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来到东山大道的一直来到体育场路路口处都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沿江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不管是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从县府路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口处都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同样不小，此刻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另外，夷陵大道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城东大道今天晚上，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通行压力现在相对来说要小一点点，目前来看到在出城的方向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队尾呢也是排过港城路，排到了山河园路的门前。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啊，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的通行压力非常大，现在能够看到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依然是有大概5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同样，发展大道今天晚上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的发展大道能够看到在发展大道进程

城方向的汕头路依然是队尾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出城的方向在北海路路口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0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我是夏雨
0: 啊。这个今天问一下大家的有什么长处吧，或者说自己呢有一些就是别人感觉到优于别人或者是强于别人的
1: 小天赋。
0: 若雪芊芊说记忆力超好算不算？你就
1: 那肯定算呀，
0: 不用后面举例了，就冲你说记忆力超好，我就觉得已经对你就是仰望了啊。
1: 对，
0: 他说过了3年，当时项目的数据我会记得一清二楚。哎，你说记忆力好的人，他是不是记别人仇记得也很清楚？
1: 应该是不会记仇吧，只会记别人好吧？不然的话，他的烦恼得
0: 多
1: 少呀？
0: 对，多念别人好是吧？艾悠悠说，如果要非说一个技能勉强的话呢，养多肉植物比其他花草强多了，好歹存活时间长一些。他晒了一下他养的多肉，确实还是挺好的，
1: 好多品种。
0: 这个多肉看着好假的样子，是所有多肉都是这样的？
1: 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你觉得很假是吧？它就是养
0: 的
1: 近乎完美，所以你觉得很假。
0: 有个问题，多肉是不是不用浇水？
1: 多肉可以很长时间浇水，但你一直不浇水，
0: 也不行，
1: 它也会干死。对，
0: 我家的多肉好久都没养。
1: 飞哥说，我的方向感强是我的天赋，所以他说他路况播得特别好。你是在点涛哥吗？
0: 我方向感不强，我路况播的一样好，你说这扎谁的心？
1: 他说每次说到哪儿，他的脑子里就会自动生成一张地图。
0: 那有啥用？我们现在打开有现成地图。
1: 不用这个天赋是吧？
0: 不需要这个天赋。
1: 还有一位思妹，他说我有天赋，永远不记录。如果我老公在恒大的地下停车场换个地方停车的话，我就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出去。
0: 哎，这个我不得不说啊。就是如果你说平时你经常开车在路上走啊，经常会走这些路段的时候，你可能会知道。但是如果要是地下停车场里面，我真的是那种如果比较相对来说陌生一点的地下停车场，我会找不到。就哪怕是去的比较少的，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两个停车场，一个是解放路地下停车场，另外一个停车场是在哪儿我不记得了啊，奥体，就前两天，解放路的停车场。有一天晚上在那儿吃完饭之后，我在毫不夸张说，我在解放路的地下停车场找车找了一个小时，就是楼下2层3层啊，就在那找车要、啊、就找了一个小时，就是死活也找不着在哪儿，总感觉这个位置像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甚至我还找保安，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监控，我车是不是被人偷了。
1: 那我想飞哥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0: 他找车这个事儿我确实找不着。然后再就是奥体，因为奥体的确实很大嘛，包括每次我们在直播完了之后去奥体去找车的时候，上次也是找了40分钟才找到，真的很难
1: 找。
0: 找
1: 车你是属于没有天赋
0: 啊。然后萱萱妈妈说方向感比一般人强点啊，方向感比一般人强点。
1: 其实女生我觉得有方向感真的挺好的
0: 啊。对，艾悠悠说了一下，他说涛哥所有的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习性，光水肥配合好就貌美，说得很好啊。
1: 就是养多肉的一点
0: 心得。
1: 不过你跟涛哥说了也是白说，他不养。
0: 我家的花都是看什么呢？都是望天收的。
1: 看运气。
0: 哎，不过说实话嘞，虽然我家的花望天收，我没有平常怎么去打理它，每年到了那两盆长寿花开花的时候，确实开得很旺盛。
1: 那就说明可能是不是你的家人偶尔也照料了一下？
0: 没有，唯一照料人就是我。怎么照料呢？就是浇点水，就这。之前还会在叶子上面喷点水，现在就纯浇水。然后有的时候为图省事，一浇就把那个水浇得特别透。
1: 哦，其实人家说浇透水也是一种养花的方式，就是每次呢就要把它浇透。花友们应该都知道，你恰恰就是蒙对了，你知道吗？
0: 对，反正我每次我都直接就把水一浇就给浇透了，我每次就给浇透了。然后尤其是像一些就是比较容易吸水到的一些花，我也每次也都是怎么讲呢，也会把它就直接浇透了，也会图省事儿嘛。对吧，我们
1: 其实有的植物就跟养孩子是一个道理。
0: 对，
1: 精心的呵护啊，其实它可能也不会按照你

0: 觉得他想要他这个给他设计好的这个方向来发展，但有时候你不去管他或者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说不定他长得就更好。
1: 是的啊，所以就是很多家长呢去放养自己的孩子嘛。你看说到放养孩子，暑假来了吧，这不是经常说马上就开始了、嗯、这现在就在眼前了。
0: 对，
1: 哎，暑假就在眼前了。应该来说绝大多数的学校呢是在7月3号，就是在这个周的周末要开散学典礼啊。啊，这样就意味着孩子2个月的暑假即将正式开始了、嗯、那孩子的暑假开始了，我相信呢对于家长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办法去
0: 陪伴孩子、
1: 陪伴，对，或者呢有人来带孩子的这些家长来说呢，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很挠头一件事情，该怎么办。一来呢自己上班又不可能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二来呢把孩子放在家里面又担心他自己，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自己自控能力可能没有那么特别足够强的时候，电子产品呢、啊、哎，等等等等的，就更别谈学习方面了，是吧？
0: 对。
1: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这一次的暑期托管优选招生过程当中，真的建议这些就如果你有这个方面需求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到，因为它既可以解决到家长就没有时间来去照看孩子的一个困扰，同时呢也给孩子提供到了一个一站式的托管，多元素质的一个课程，不仅仅是照看到孩子的比如说一天吃2顿饭啊，还有就是照顾到孩子放假了需要写到的完成的学科的作业，同时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兴趣的开发。因为呢有一个课程呢就相当于是给孩子打了一个基础一样，
0: 对，课程设计的非常的合理，比如说、嗯、除了作业辅导还有专注力的训练呢，
1: 对，
0: 还有做一些科学实验啊，嗯嗯，孩子们肯定很喜欢，创意的美术 啊、嗯、啊还有乐高，还有教他们这个无人机，
1: 对、嗯、
0: 还有下棋，
1: 对，
0: 包括一些历史啊艺术啊这些知识，然后呢、嗯、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就是体育运动，
1: 是的，
0: 都给安排上了。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有些孩子哪些有没有兴趣，哪些方面啊家长不知道，可能盲目的就会给报一些兴趣班，盲目报了兴趣班之后呢，
0: 孩子又不喜欢，
1: 嗯，哎，然后钱也花了，然后这个就起到一个非常适得其反的作用。那通过这一个咱暑期优选的一个托管优选呢，就可以培养家长也关注一下，哎，这个我的孩子是不是在哪些方面有些特殊的兴趣爱好？
0: 嗯，
1: 哎，比如说他是不是对于这个乐高感兴趣啊，或者他每天把编程挂在嘴上，让他去试一下，
0: 对，
1: 他
0: 说不定就开发了他一项潜能啊。
1: 对，说不准，你看平时好像没有听他说什么，结果呢他到暑期托管了之后发现，哎，他上书法课，他能够诚心静气的去把字写好，
0: 对，
1: 练了一手好的书法，哎，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有待去开发的，就很好，很适合孩子利用暑期来去学习，来去接触到的，
0: 对，让他去试一下，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啊、哎、啊这些学业可能也阻挡了他一部分兴趣爱好的发掘，那这个时候利用暑假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是
0: 有很专业的老师来全程的陪护、嗯、让孩子呢又安全又充实的来度过这么一个假期。
1: 对啊，然后还有素养啊，素养全能啊，包括体育运动啊方面都有。跟大家说一下，这个7月6号就正式的开班了啊，7月6号就正式开班了，再给孩子可以现在来考虑了啊、
0: 嗯、
1: 时间呢是早上7:30到下午5:30。
0: 7:30送来，哎、
1: 嗯、对，
0: 然后您就去上班了，
1: 是，
0: 然后下午下班了在5:30去把孩子接回来，
1: 对，
0: 一路上还可以听一听孩子这一天有什么样的
1: 收获
0: 呀，收获、啊、又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哎新玩意儿啊，
1: 对。然后再就是周1到周5呢是正常上课的，家长呢早上送晚上接就行了，你可以安心的工作，彻底解放你的双手。关于吃的上面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营养膳食标配的是2餐2点，早餐呢科学搭配，午餐呢是3荤2素加上杂粮加上鲜汤，食材新鲜营养均衡，校区呢也是比较的安全的啊，资深的师资力量是全天都在岗，细致来看管好每一位孩子，全方位的保障他的人身安全，还有就刚刚提到的一系列的特色课程啊，
0: 嗯，
1: 包括习惯养成啊，
0: 对，
1: 等等等等，
0: 我觉得可以趁孩子考完了嘛、
1: 嗯、
0: 然后和孩子一起去考察一下，
1: 对 对
0: 让他实地的去参观一下，和那里的老师接触一下，
1: 对，
0: 看一看那里的学习环境啊，以及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啊、嗯、和老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
1: 是的，
0: 也许孩子就能够做出他自己的判断了。
1: 对，有一个就是7月6号到7月31号 这个时间是一整个七月份吧，将近。
0: 嗯，
1: 现在的这个经贸价格是3980元啊，当然是含刚刚提到的两餐两点的。
0: 对，
1: 不过数量有限，大家呢要尽早报名，如果感兴趣的话。
0: 他每个机构都不可能无限制的招生，那招满了之后孩子太多了，他也看不过来，所以呢学位是有限的。
1: 对，各位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里面回复一个暑假这个词啊，直接在里面回复一个暑假的关键词，就可以详细了解这一次暑期托管优选。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2: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2，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今天虽然不是周末，但是确实此刻能够看到这个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通行压力从5:30钟持续到现在将近1个小时了，有很多的路段现在依然滞留的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了解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啊，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盘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排到了恒大梨溪郡的门前。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另外一个体育场路今天晚上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现在依然是排过了，快要排到了白龙井路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也是有增无减的，此刻西陵二路往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国贸商圈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现在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以及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均有滞留。而现在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城东大道港窑路的整体通行情况，进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山河园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整个中南路商圈的通行压力啊，现在能够看到从东山大道经过中南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拥堵。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提醒到大家，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大家呢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我们也欢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继续把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随时来分享啊，来保持互动。同时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继续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会直播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

0: 行车交响，行车交响，快乐陪驾，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动听1059，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5: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33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我是夏雨。
4: 这个身段还是首先和大家了解一下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啊。
5: 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大家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的有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的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4: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的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5: 趁着孩子们已经考完试放了假，平时呢他们在学校里面用眼肯定是很多的，加上一到暑假可能就会不会有一个手机自由啊，所以这个时候真的也是要为他们的眼睛担忧。那么宜昌华夏致力于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4: 如果你也想在2026年全年一边消费

0: 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带回家，一定要记得即日起到11月的30号，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有机会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了。
1: 那办理哪些卡可以参加呢？
0: 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
1: 具体怎么办呢？
0: 方式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一点，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
1: 那么每位新客户还可以领取一份礼品，这个礼品马上夏天非常实用，是野营车，一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一定要动作快。
0: 对，各位动作抓紧时间，要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的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具体活动详情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今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新的一轮成品油价格的调价窗口呢即将再度开启，就是在7月3号的24点啊。预计呢油价将会下调每吨720元，那么按照目前的预期来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继续下跌。每升是5.5-6.5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还是比较多的降幅。
1: 那每当我们听到说什么时候就要降价，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降价前，趁着这个涨价之前去把油箱加满了会比较好呢？其实专家给我们的解释其实是反的啊，因为这个汽油啊，它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天嘛，气温升高，汽油就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里面就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也会随之升高。但是我们有一个常识，就是油箱一定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你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那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特别夏天加油不要加得太满，
0: 尤其你看7月3号24点油价呢将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调，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赶紧帮我这两天把油抓紧时间用啊，用完了之后我到下一轮的调价周期之后呢多加一点，然后等到下次如果要是第一个可能降价的幅度小，或者说呢涨价了，我可能把油箱加满。其实第一个就是你油箱加太满不好，另外一个油箱跑空了再去加油也都是不是特别好的。
1: 平时保养爱车，咱们是不是抢了安师傅的活儿？平时保养爱车要注意这些。
0: 没关系，不要紧，他不会在意这些。
1: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旅游出行的一个提醒啊，
0: 对，
1: 就是近日联通宜都宜昌城区秭归的交通旅游专线正式运行了，当天可以往返，那么可以经过呢三峡千古情、三峡大坝、屈原故里、三峡移民博物馆等核心景区一站式的直达，那再也不用多次换乘了。如果说您不是考虑自驾游，或者是人特别多啊，想和朋友一起去游玩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起止站点是宜都客运中心站、往返秭归茅坪港客运站，中转枢纽是在宜昌的汽车客运中心站，就是在万达对面，对吧？
0: 对。线路打通了宜都城区、宜昌客运枢纽、三峡大坝旅游区、秭归城区，沿线的景点呢随停随下，一站式可以来解锁高峡平湖、楚辞文化以及三峡主题演出。
1: 你知道吗？如果说这个暑假啊，有亲戚朋友到你这儿来了，那自己开车可能要开好几辆车，前前后后的又不好这个统一出行
0: 啊，
1: 然后又觉得开车很累，那这一条线路真的是带他们来玩宜昌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没错，
1: 宜都往返秭归宜都客运中心站的发班时间不早不晚，有一趟呢是7:35，还有一趟是15:30，然后秭归往返宜都的时间呢是早上的这个秭归港客运站的发班时间啊，早上的6:30有一趟，然后下午的3:10有一趟，
0: 价格也很亲民，分段计费，单程每个人34块钱。宜都往返三峡移民博物馆、屈原故里、三峡大坝、秭归茅坪港客运站，秭归往返三峡千古情、宜都客运中心站
1: 都可以，
0: 对，都可以。
1: 然后短途 短途区间的话就更便宜了，17块钱一个人。
0: 对，
1: 宜昌汽车客运中心站往返三峡千古情、宜都客运中心站，以及呢宜昌汽车客运中心站往返三峡大坝、屈原故里、三峡移民博物馆、秭归毛坪港、秭归往返三峡大坝旅游区线路是每天都会发班的。
0: 所以我觉得挺好，就给就是特别刚刚提醒到了大家，如果外地有朋友来到宜昌，

0: 有时候你接待真的是个问题，带他们出去玩打卡这些景点。
1: 是，
0: 你想那得开多少个车呀？有时候三四辆车都不够。
1: 是的，一个是开车，另外一个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就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你可能刚好工作的时间冲突，抽不出时间来怎么办呢？哎，你让他们坐这个车线路去，因为他是到每一个景点随下随上的，
0: 对，
1: 所以只要把这个线路记清楚，发班的时间和地点记清楚，我觉得是很方便的。
0: 对，你上你的班，他们去玩了，你晚上请他们吃个饭就可以了，
1: 饭要请，淘汰一顿饭。
0: 那你可不尽一下地主之谊吗？你给人家就是让人家自己去玩，然后人家自己回家吗？
1: 玩也不陪玩，
0: 对呀、
1: 啊，
0: 那也太不地道了吧，是吧？
1: 这样的话呢，就一锤子买卖，再也没有什么朋友了，
0: 对，再不会来打扰你了。
1: 不过我觉得挺好，这个线路呢，因为它涵盖的面很广。就是从宜都嘛，你像三峡千古行也包含在内了啊，三峡大坝也有了，屈原故里、三峡移民博物馆也有了，这些核心景区全都有了。
0: 对
1: 对，最主要一点就是沿线的景点随停随下，真的就是
0: 很方便，
1: 真的是很方便。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一站式可以解锁高峡平湖、楚辞文化、三峡演出等等等等，大家把这个线路记清楚，时间出发点也都记清楚，抓紧时间去打卡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 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北往南方向，从江景驿街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和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51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我是夏雨。
1: 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打开微信搜索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这个驻足一下，同时也可以留言。另外一个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好物。
6: 嗯，
1: 尤其是今天我觉得对于一些想要去尝试 SK2 这个品牌的女生，但是呢又第一个觉得价格会不会太高，第二个适不适合自己的皮肤，等等等等，包括有准备送礼物的打算的，都是你的不二之选。
6: 嗯，因为提到 SK2 呢，大家就会觉得太大牌了，那肯定是很贵嘛。那么我们为大家甄选到的这一套呢，其实是小熊5件套，就恰到好处啊。
1: 对，
6: 比如说它里头有全套的护肤，20克的洁面，30毫升的轻盈露，75毫升的神仙水。其实神仙水75毫升。已经不少了，
1: 挺多的了，
6: 对，2.5克的眼霜，还有15克的面霜，15克面霜也不少，因为一般面霜的这个。 30克就是它的基本款了，就是它的商品款了，
1: 对对对，
6: 这已经有半瓶了、
1: 嗯、
6: 那一套呢是搞定早晚基础护肤，小小几支塞在我们的化妆包里面都不占地方、
1: 嗯、
6: 软萌小熊的礼盒非常温柔又有少女感，拿在手里或者是送礼又非常的精致耐看，体面走心，关键是它的价格，现在这5件加起来，这个礼盒只需要199元，库存不多，看中了就不要犹豫。
1: 我说实话，199块钱，刚刚提到的5样里面，任何一样你在专柜里都买不到。
6: 确实，这倒真的是实话。你比如说20克的洁面，一般洁面的这个正装啊，可能也就是30克、50克。
1: 对，
6: 还有30毫升的轻盈露，75毫升的神仙水。神仙水大家都知道，它里头的核心的一个品牌经典酵母精粹，
1: 对，
6: 长期使用是能够稳住肤质的、
1: 嗯、
6: 那么75毫升其实是够大家用一段时间了，
1: 没错，
6: 其实可以耐心的来体验一下这个产品、
1: 嗯、
6: 到底适不适合你的皮肤、
1: 嗯、
6: 让自己呢在选择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又多了一种就是门槛不是很高的，
1: 对对对对，
6: 又能够接触到大牌的一个机会。
1: 是的，刚刚我们其实提醒到大家，像夏天的时候经常外出啊，通勤啊，旅游啊，这些朋友们，迷你的套装呢更方便你来携带。另外一个它的这个包装很精美，你像小熊的礼盒嘛，又很可爱。
6: 对
1: 啊、这个季节马上，比如说有闺蜜过生日啦，或者到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你想表达心意啦，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来送给别人。
6: 嗯，特别是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好像还不需要买很贵的护肤品，
1: 对，
6: 那么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尝试一下。
1: 嗯、
6: 其实啊、这个东西有时候好，它有好的道理啊。
1: 是的，入手嘛，
6: 嗯、
1: 入门嘛。
6: 而且关键是一次性。集齐了5款热门的单品，那个性价比也特别高，
1: 是
6: 全套的护肤都可以搞定，免得。

0: 那就是五花八门的东西往脸上抹也不太好。
1: 是的，
0: 嗯，
2: 购买方式很简单，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各位来搜索 SK2 爱心小熊啊这个关键词，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来关注，来下单，来试试你的手气和运气。
0: 嗯，那接下来就是提醒大家，在孩子放假之后呀，一定要关注他的眼健康。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视、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2: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嗯，那别忘了在这个假期带孩子去验个光啊！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2: 18:55，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已经是恢复到一个平风的状态了，这个还是比较好走的。
0: 我们回家应该也不堵了，
2: 不堵车了。对，同时今天很多的小学应该已经是放假了，剩下初中啊还没有进入到考试阶段，但是孩子们放暑假了开始，小学生放暑假了开始，应该来说呢会给中心城区的主干道进出城的早晚高峰会缓解很大的通行压力。
0: 对，
2: 所以大家呢，这个这段时间呢出门应该还是比较好走，
0: 轻松一点哈，
2: 轻松一些了。
0: 嗯，
2: 最后再来关注明后两天的天气。
0: 明天阴天，22到32度，后天又要下小雨，22度到28度，哎，都30度上下，其实最舒服又很湿润，又不是很干燥，所以我说这个夏天其实到目前为止啊，还是挺舒服的。
2: 到目前为止很好过啊，目前为止体感还不错，
0: 不是那种苦夏。
2: 对。18:56，结束今天周二晚高峰陪各位回家路上的节目了。我是涛哥，
0: 我是夏雨。
2: 那有机会，
0: 明天是娜娜，
2: 总来啊，总来，
0: 好，常来，
2: 经常来啊，经常来，
0: 一定
2: 再见各位，
0: 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感谢各位在直播间看到咱们直播。咱们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广播信号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您可以通过广播啊来听节目，通过视频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包括宜昌交通广播这几个字，您找到这个平台，在里面直接留言互动。您可以找到安师傅说车这个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者是小写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您进到直播间之后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感兴趣的车话题。如果您这会儿不留言的话，一般在咱们评论区留言都是很多外地的网友啊，你也可以听听外地网友有哪些问题正在问，或许他们的观点也是你去想问的问题啊。感谢别了曾经来直播间，你好，谢谢你啊，感谢别了曾经来直播间，你好，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来吧，咱们开始正式陪各位聊车话题，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开始聊车的相关话题。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开始看问题啊！感谢各位此时此刻打开收音机，打开视频来看咱们直播，谢谢各位。感谢这个秋官想车是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豹五和泰七两款车该怎么选择？类似问题在广播里应该不止一次说过了，两款车其实人群真的不一样。方程豹豹五还是有硬派的成分在里边，那么泰七一标准的城市型 SUV， 看你怎么用吧。城市代步您就买泰七，如果是有越野需求啊，出去玩的需求，您就买方程豹豹五，就这么简单啊。感谢星锤平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荆门的网友东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河南商丘的网友逆光白，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这里是1059宜昌交通广播啊。咱们在正在聊车话题，很多地方台一般在晚上7点到8点都会聊车话题啊，我们也不例外，也正在跟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哈弗 H6L 和现代途胜 L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途胜 L 这个价格里边你买的呢应该是 1.5T 的啊，哈弗 H6L 你买的是 2.0T 的啊，你要讲空间啊，你要讲这动力强，你还得是买谁的？买哈弗 H6L。 你要讲驾驶平顺性啊，你也买 H6L。 你要讲以后呢这车咱不讲保值，其实现代车也谈不上保值了啊，而且谈到以后的售后质保方便便利，那还得是买 H6L。 综上所述，我认为 H6L 更适合。逆光白说到预算20到30万，现在看了极氪007GT， 看了极氪001，还看了腾势 Z7 Z9 GT， 看了比亚迪的汉，还有最新的海豹08，该怎么选择？我不了解这个逆光白是一个怎样的用车需求啊。首先跟你说一下，作为吉利来讲的，包括极氪，无论是007 GT 还是001，它对他们来讲的电池是优势，车体刚性是优势，底盘悬架是优势，但是呢人机座舱啊，智驾互联这部分不是优势。对于比亚迪来讲呢，优势在于电池啊，电机啊，是吧，这都是优势，但是对于悬架这不是比亚迪的优势啊。所以说看你，我这里所讲的悬架不是电磁，不是这个我们讲啊那个云辇技术，而是讲机械结构这个稳定这一部分的话啊，还得是看吉利啊。所以看你买车重点在哪儿，这个很重要。如果我是你的话呢，如果我对于车的机械结构有更强的要求，懂机械结构一定是买极氪的。问到大学生毕业低啊，大学生刚毕业是吧，上班和周末开出去玩，那就是一代步嘛，那我建议还是买比亚迪的更适合吧。安师傅你好，一年有时候呢跑高速回老家，3-4个小时左右车程，平时就城区跑一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买增程还是买纯电的？您3-4个小时车程，1小时100公里，没问题吧各位？3-4小时也就是400公里，你这种情况还是买纯电，还是买纯电。而且你400公里就是宜昌到武汉嘛，跑武汉呢基本上都电动车嘛，跑来跑去的，对吧？所以我白一点说白一点啊，我个人观点纯电动更适合，尤其是那些纯电动纯电续航能800公里900公里的，放心买就是了。还有上下班代步是吧，您这种情况我个人观点，如果说总公里数不大的话，上下班加回老家一年才10000公里，应该是纯油。如果说上下班公里比较大，那有的人呢可能是住在萧亭，在夷陵区上班啊，有的住在坝区啊，在点军住啊，住点军在坝区上班啊，一天早上去晚上回啊，这种情况我觉得纯电动更适合，对吧？啊，所以这个看你自己啊。另外领克09还是 XT5， 这能一样吗？领克09体量是 XT6 的体量，要空间领克09啊，要这个怎么说，人家 XT5 也是颜值啊，颜值担当凯拉克嘛啊，但是你对空间有较强要求，您对动力总成变速箱这部分有极强要求，还是买领克09，而且领克09提供质保终身服务啊。那是我的问题，我基本上我是看串了，也没办法了，广播直播是这样的啊，咱毕竟是广播直播，这个问题我也没时间给你爬楼看了，反正基本问题

题您都听到了，该问题该解答都解答了啊。来，这里您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正在聊车话题。晚上七。

辆啊，探险者这车啊，你问的是探险者还是探界？你问的是福特自家探险者和锐界是吗？这两款车根本不是一体量是吧，都是福特的啊。这么跟你讲吧，2.0T 锐界和2.3T 探险者能放一块比吗？不能。那油耗能吗？能一样？不能一样。驱动方式都不一样，前驱的后驱能一不一样。如果只是代步的话，那你省点油是对的啊。可能你想，我买混动的锐界吧。如果只是一简单上下班，你就买锐界吧。在锐界和探险者当中选一个的话，买锐界啊，因为你只是上下班代步嘛。探险者的车油耗太高了，有多高呢？基本上95的油啊，表显油耗上下班15个油。现在在没有降价情况之下，95的油约等于8.5块。8.5块的话呢，15个油什么概念呢？一公里划到了1.2块了快啊。那你受了啊。当别人说这个我的车啊50块钱能跑这个半个月的时候，你呢50块钱可能车给几脚油就没了。这能比吗？啊，直接说买哪个，上下班买锐界啊。我一月高速是800公里左右。这是哪位啊？修行是吧？福特的。你这种情况说过，上下班代步你就买锐界好吗？二手截图旅行者可以买吗？不建议买二手截图旅行者，因为你原车质保服务终身就没有了。而且截图旅行者呢，一旦没有终身质保了，可能后期呢有点小问题可能会比较上头啊。从个人观点呢，二手之前那台车有终身质保服务的，二手没有的这种情况不要买，不要买这样的二手车，甭管是截图还是奇瑞，就是这个车呢，它只针对原车主有终身质保，像这样的车不要买二手的，啊，直接大白话告诉各位啊。来问到5008可以入手吗？油耗怎么样的？5008可以入手，油耗呢？如果是城市代步的话。城市分什么体量的啊？北上广深表显应该在8到9个油之间。如果是我们宜昌下面的宜都啊、枝江啊、当阳啊，表显应该在7个左右。宜昌主城区应该是在7.5到8个之间这样的情况啊，这是表显的油耗不是很高啊。但是啊，这个5008这车呢，可能你的后期养护重点关注一下机油消耗问题啊。对，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我想入手一个二手蓝图。知音四驱能买吗？不能买。你这个买蓝图的知音啊，这个车呢，你买二手的，就是新能源不适合买二手的。实在想买二手的，买个特斯拉，买个比亚迪。实在想买二手，就买原价10万左右的，现在可能卖个3-4万块钱，你买这种二手的啊，你不要买太贵的啊，明白吧？嗯。像你这样说买二手截图旅行者的，有一些也是有终身质保，没有二手的没有终身质保，不可能有终身质保服务啊！甭说二手的了，就是夫妻之间把名字变更了，车牌号没变，都没有终身质保服务了，还二手终身质保，谈都不谈啊！对啊。那感谢问到现在红旗的四驱置换。你的意思是什么？半仙儿，没看懂你意思啊。红旗可以买吗？夫妻，红旗可以买吗？夫妻，是什么意思？夫妻买红旗，没看懂您意思，不好意思啊。您把您的问题直接就是一连串发过来，不要停顿啊。我这个人呢，岁数也大了，40几岁人了，有时候转不明白，你知道吧？就对呀、啊，都我是4050人员，你知道。这40几岁了，这你受了吗？这个，来问到这个坦克500T， 你是问的是黑风 T 是吗？可以买吗？黑风 T， 我认为呢，比黑风 Z 更值得拥有。更值得拥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给你留了这个机械的驱动啊，它不像黑风 Z 是全轮的这样一个电机在跑啊，所以说我认为比起黑风 Z， 黑风 T 是值得拥有的啊。红旗夫妻过户可以质保不可以啊？据我了解呢，很多终身质保的车型啊，只要夫妻之间不叫过户啊，夫妻之间变更名字

0: 很可能质保终身就没有了，包括很多新能源啊，这个格式条款你可以念一下，具体详情咨询红旗4S店。二手马自达可以入手吗？不可以。怎么又不可以？原因很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二手的马自达的保养是个问题啊，对，而且看你是买哪一代的哪个批次的马自达这一车啊，尤其最后一批的马自达的这样一个阿特兹真的不能买。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来再续陪各位聊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们一会儿见各位。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网友问道啊，安师傅哪些降价车可以买呢？路虎极光这车不能买啊。你别看它降价了，但是售后质保等着你的。哎，这不能买，不能买啊！半仙说超级会员报道，欢迎超级会员啊！刘星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广播正在直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在咱们评论区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话题，问到主播，这样吧，咱们飞个片头，然后回复问题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主播，请问一下，秦 LEV 545公里那一款，高速300公里，中间不充电能不能跑道？要看你车速了，那你全程车速尽量在100公里每小时，同时啊，看你环境温度，希望你不是冬天-20几度跑啊。如果是温度适宜，像现在正常的温度20-30度，同时呢，车速控制在100公里每小时左右，那没问题，绝对能跑道，没问题。来问到主播，你好，大众的途观300这车怎么样的？不是很建议买啊，大众途观300，为什么呢？因为这车动力真的一般啊，跑高速什么的，反而你上了120、130的车速，油耗上来了，动力也不咋地，比较肉。当然了，你就城市跑一跑，就城市用一用，就城市上下班代步，一年跑个几千公里，可以买，没问题啊。来感谢有网友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风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哈顿，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主播银河 M9 可以盘吗？在半年前，包括农历新。

年之前银河 M9 是一台好车，现在有这个来有这个车坛有更牛的车来了啊，比如说腾势 D19、哦、不好意思，领跑 D19 啊，对，你看现在基本上银河 M9 的闪光点快没有了啊，又比如说这个华境 S， 就是就本来是看了这个银河 M9 的，结果华境 S 来了。结果腾势去了，领跑 D19 来了，如果再加点预算，大唐也来了。那你说这 M9 还有优势吗？这个，所以说这个您考虑一下这事儿啊。对，那安生你好，如果跑348公里啊，跑哈哈哈哈。您问的是国道348啊，跑348国道可以盘吗？估计有点难，就是你看你驾驶习惯吧。如果你驾驶习惯跑348国道的话，是那种比较温柔的啊，基本上前面都有大车了，你还后面跟老远还不超车那种，那没问题，能跑的。但如果说你前面但凡有大车啊，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逢大车超大车啊，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逢大车超大车，那这个动力不够的啊。关键告诉你。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一年跑2000-3000公里，有没有必要一年两次保养，要终身质保啊？如果你要终身质保，你最好乖乖的按照 4S 店标准，它有个说法叫做半年或5000公里，先到者为准。那你很明显你这5000公里是达不到的，但是半年这词儿你是肯定达到的，你要按标准去做保养。关于保养这事儿啊，很多人误认为保养就是换机油换机滤，不是的。保养真正的含义还有啊，帮你看一下悬架，看一下刹车片，带天窗，天窗漏不漏水啊，帮你看看这个电子元件啊，读取故障码，这是真正的保养。不要认为保养只是换机油机滤，不是的，不是这理儿啊，对吧？感谢我们1384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今天在我中午直播的时候，中午一般是在1点钟到2点钟啊，直播一小时。在我直播一小时里边，一位来自于浙江的网友，他吐槽个事儿，他买了一台车，是一个领克品牌的油车，买来之后呢，在质保范围之内，但是呢，因为天窗漏水之后呢，就把这个天窗的一些线数控啊，给弄了，啊，如果说要换相关总成呢，要花10000多。他觉得不服，说那你原厂不质保服务吗？但4S店解释是什么呢？说你每次你都不来保养，对吧？你每次保养你也不让我检查你天窗，那你这种情况，那我怎么给你做质保服务呢？厂家有厂家道理啊，个人有个人道理。最终的这事儿呢，我建议他呢走相关的当地的消协，最终解决方法一般就是啊，这个价格打个折，能修好以修为主。可能要价10000，最后呢可能就1-2000解决问题啊，有更高层面下来介入之后呢，一般都是打个3折5折就解决问题了啊。这观点供参考啊，这是我平时的一些观点跟您分享。感谢柠檬味的可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来自天津的网友还有青岛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直播过程当中，通过视频可以看我直播，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包括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安师傅说车搜索方法，在视频里找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关注之后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的话，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啊，您直接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任何评论区下方留言，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进粉丝群留言都可以的啊。感谢我们家人2号链接，谢谢你啊，感谢你。来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红旗 HS6PHEV 就是插电混动的啊，比同等价位的比亚迪强在哪里？谢谢主播。红旗的 HS6PHEV 这个车呢不贵，落地顶配可能都不到20万，对吧？但是它是个中大型的 SUV，
首先它比比亚迪强哪儿呢？强到这车的空间，你知道吧？因为这个价格就是你裸车15-16万，可能你买的类似于这个比亚迪的宋的 Plus 或宋 L 啊，这个体量的紧凑级体量的啊，连中型车可能唐也差不多，唐是中型车，唐 L 中大型，但是你换来的却是唐 L 的空间，对吧？所以是这个红旗，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红旗，其实对应的应该是比亚迪的啊高端。不敢说太高端吧，方程豹总该可以吧，对吧？不敢说跟仰望比一比，跟方程豹你也跟他来放一块比一比，毕竟红旗品牌人家品牌在那儿呢，是吧？所以它高的是什么？是它的品牌，高的是配置啊，高的是空间。这是红旗的 HS6 PHEV 插电混动版本的啊。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仰望 U7 啊，一根减震器的功率比轩逸还大，车窗升降马力也比轩逸大，有这么夸张吗？是这样的啊，关于马力这事儿呢，就我们讲的这个，说啊，这车多少匹马啊？看你是你的这个，我们讲的就是你用处是什么啊？比如说你这个马力用来输出在轮上啊，就是跟那个地面摩擦抗摩擦啊，用来跑啊，这个马力轩逸是完全够的啊。但你这个我们讲马力呢，是用在抗阻，抗什么阻？抗玻璃升降阻啊，抗这个车体重量下压阻啊。这个呢用处不一样啊，而且电动的东西呢，它本来马力就大啊，所以它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你说安师傅，那有这么夸张吗？这不存在夸张。本身电动车它就那么重，电车有几个轻的，是吧？只是它们用途不一样，有的马力表达是用来抗地面摩擦的，有的马力表达是抗这重力下坠的啊。来，感谢我这位问道，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A3L 怎么样？师傅 A3L 别买。怎么的，安师傅怎么就不能买呢？你买它还不如买高尔夫去呢。奥迪本来都已经跌入神坛了，奥迪 A6 都已经觉得有一般般了，结果你买奥迪 A3， 你说哎呀，四个圈有面子，有啥面子啊？你反而买个高尔夫，别说哎，你有品位。现在啊，在百姓生活当中，有品位比有面子更重要，对吧？买什么 A3？ 你直接买高尔夫。感谢这个什么发令喇叭来直播间，欢迎你来啊！他认为 A3 比高尔夫好看，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劝你了啊！那你买它没问题。还有这个漫游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来自于湖北宜昌的主播，咱们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视频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在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另外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这点要跟您特别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喜欢在中午来听我节目，认为我是直播，实际上中午那会儿是重播，这点跟你说一下啊。有人说仰望 U8 一根防撞梁都能造一辆轩逸是吗？这怎么着就对国产车这么自信呢？是这样的啊，我这么说吧，这观点太夸张了啊。就说是他这个仰望 U8 呢，一根防撞梁是挺贵的，但你说他用来顶轩逸一台，这个我觉得这是谁在说话？倒是，这是说话，真的类似于遥遥领先这话一样的，不经大脑的、啊。就是你再怎么地，你不能这么黑人家轩逸，是不是？那你这么说，那你就不对这个啊！我们要尊重啊这个对手，更何况他已经不是对手了。比如说，你是个刚刚到单位的一个年轻人儿，啊，对于你来讲，你的工作经历
肯定不如人家这个老杆子啊。你的这个

0: 但是你的精力旺盛，比老杆子肯定旺盛，你天天熬夜的没问题的，但是要懂得尊重人家老杆子。这样吧，这话说的我好生气，这是。来，我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更精彩，一会儿再稍后，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啊。咱们继续陪哥聊车话题，继续就刚才那位仰望 U8 啊、哦，说到这个车的防撞梁跟轩逸价格一样，这观点咱们继续说啊。为什么坊间会有关于这个仰望的车型的防撞啊？的钢梁啊，我的原话怎么讲？看你的朋友，这位朋友啊。原话指的是啊，防撞梁，对，防撞梁啊。为什么坊间会有这个观点呢？是因为仰望的系列啊，包括仰望的 U8 呀啊，它的防撞梁呢，用的是这个，准确说应该叫做航空铝材啊，再加上这样一个非承载的越野大梁，外加上这样一个超高强度一体成型的啊，这个成本确实比较高啊。但你说，轩逸它整体有卖10万左右的。有卖6-7万的，5-6万的，这个6万多块钱的轩逸。那你如果说一定要把两款扯一块的话呢，一定就是说讲这造车成本啊，一定要把两个照就弄一块的话，轩逸呢卖价可能是这打比方啊，卖个10万啊，那它造车成本可能就是6万、6万、7万啊。但当然有的车卖7万多，可能成本就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因为有些轩逸呢可能连收音机都没有。那从这个成本控制来讲呢，坊间才有了关于啊仰望的一根，就是我们讲它的防撞梁啊，或是仰望的这样一个某款部件啊，跟轩逸价格还贵一点点，这种坊间这种说法就来了啊。对，就防撞梁吧啊，因为它这个里边它用料是用的是航空铝材一体成型，用料可能是要就几万块钱，那这个确实观点太夸张了，而且对比的是不对的啊。

请问一下安师傅，欧拉五油混，欧拉五，这个这样的啊，想买长城的车呢，你可以考虑一下长城其他品牌，欧拉就算了啊。问的安师傅你好，你晚上上直播有人陪你吗？主持人没有，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有机房的工作人员，啊，机房工作人员是有一位的，也就意味着在整个西陵二路88号，啊，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的广电园区的2号楼2楼有两个人在这儿，啊，一个是主持人我，一个是机房的工作人员。问到老师，2009年的马自达6的发动机2.0的如何呢？故障率高吗？2.0老马6，这个发动机没问题，变速箱有点儿，你变速箱5AT那个变速箱吗？那个变速箱可能是这个不是特别省啊，就是而且2009年的报废的车，你买来干嘛？你不买这种车，你买来干嘛？对吧？你不买啊，怎么就2009年？怎么意思？这2009年的。报废的车不考虑啊。来问到丰田汽车2.0双擎 Pro 加和2.0荣放双擎豪华该怎么选择呢？丰田汽车，您问的丰田汽车，荣放也是丰田的。您问的丰田哪款2.0双擎 Pro 加和2.0的荣放双擎？您问的是这个威兰达是吗？威兰达和荣放的话，我建议还是买荣放。观点供参考。威严夏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关于这个老车不建议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油车啊，你看刚才那个马达马六都17年了，啊，他问的应该是老马六，那个2009年那时候就是马六，还不是锐意轿跑，还不是锐意比它还新一点点啊，更不是阿特兹啊，就是老马六。老马六那车呢，为什么不能买呢？第一个配件不好找，第二这种车呢肯定经历的很多。第三呢，这车油耗太高。第四个呢，你买这种都快报废的车，如果说变速箱有问题，一修真的是10000多块钱。这车报废价上秤称总共也才3000块，让你修10000块，你修啊？你修了10000块，你跑2年再报废还是3000块，你划不来，你知道吧？这种老车你不建议买啊，太老了，这个17年车龄了都已经。他17年车的，他怎么不报废？为什么卖给你？你想过没有？他不想多卖点钱，卖给你的话可以卖8000块钱，他报废只能报3000块钱，是不是？是这理儿吧？来问到领克07 EMP 怎么样呢？有什么缺点？我跟各位讲了啊，对于吉利来讲呢，想玩吉利的新能源买极客，想买吉利的油车你可以买领克，啊，这个不油不电的这种插电混动不考虑。明白吗？好嘞。问到领克09燃油版可以盘吗？可以盘。领克09我刚说了，买油的买领克其实比买吉利更高档次，无论是用料还是它这车的各种的刚性车体隔音效果各方面都是比吉利更高一个档次的啊。所以领克09能买吗？能买，是肯定能买的纯油啊，但是不要吐槽油耗高的问题。安师傅，合作车为什么不行了？比如说日系啊，跟什么日系跟 BBA。10年前呢，这些车牛得很，很多还要讲加价，很简单，啊，市场是谁决定的？市场是消费者决定的，消费者买什么，那都是考虑生活实际的。消费者认为新能源车纯电的、插电的、增程的省钱，至少眼前啊，眼皮底下是省钱的，那就去买新能源呢。市场消费者选择了新能源，那。他们那些车就没有市场了，没有市场自然就这么懂回事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市场概念。比如说你是做包子的，那你的猪肉馅包子很好吃，但隔壁开了一个红油包子啊，别人卖的还便宜，味儿还好，都去买红油包子了，那当时加价买你猪肉馅包子的人估计现在不会买你包子了，你的包子店不就那么回事了吗？啊，就这么简单嘛，对吧？这就是生意啊，生意这事儿说不清楚的啊。用的是老款的 XZ90 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啊，变速箱它这个还是爱信的，没问题的啊。10年前自主品牌车还是质量差的廉价代名词，所以说我们要用发展眼光看问题。

那你怎么说？以前呢，在80年代，比如我小时候啊，我小的时候记得冰箱、彩电什么的，谁家买个进口的，什么松下的，什么空调也是谁家有进口的空调啊，什么什么。现在空调、彩电、沙发，谁家是进口的呀？谁还在用松下呀？啊，谁用佳能啊？这个松下没有用松下的，现在啊，就空调不都是什么你对吧？格力的类似的都是国产的。那时候手机啊 ，BB 机，摩托罗拉的 BB 机，国产没有 BB 机。科技在进步，选择多样化，就这么简单。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现在新能源车就是电子产品。你看你身边电子产品是怎么被纯国产慢慢取代的啊？你身边用的全是纯国产电子产品，你就完全懂得新能源将会成为一种什么身份了。新能源就是电子产品，各位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正在聊车话题，但是二师傅，那纯油车会被淘汰吗？会，但是不会被彻底淘汰，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哪怕你把它变成什么博物馆啊，把它变成个人收藏，对吧，都是可以的。另外再说一观点，你们家那个老家伙啊，就是那个油车，只要没什么大毛病啊，没到什么报废的级别，你就继续开着，你别卖也别扔，只要上线检测能过，偶尔小插曲没过去，但是调整一下又能过了，也没什么大问题，变速箱也没坏，发动机也没坏，也不烧机油，什么都没事儿，你就继续开，没问题，你别卖，不值钱别卖，好吧？嗯，就这观点，实在不行咱们配一个两轮电动自行车。现在吉利长安、长城、奇瑞、比亚迪这辆真的没毛病吗？我开的还有是2015年的飞度啊，我开的是2015年的飞度，想换一个纯国产的。你换一个纯国产的，可能它的省心情况不如你的2015年的飞度啊，这个你说清楚，因为你开的是一个比较省事儿的车，叫飞度。你换个纯国产之后，你可能会吐槽那些纯国产。为什么飞度会相对比较省心呢？因为车里啥也没有，它有的是省油，有的是空间。但是你换成纯国产之后好了，大屏幕啊，人机对话啊，油车里边给你干什么大屏幕啊，大连屏啊，什么氛围灯，为了省油啊，双离合，像电控单元，大天窗，两天天上漏水了，过两天什么大屏哪地方熄屏了不亮了啊，智驾呢也不听使唤了，这个都是要面对的。你的飞度不至于，飞度哪有智驾呀？定速巡航没看到过吧？这个，所以说你开的是飞度，飞度只要没问题，别换，继续开啊！感谢小小的话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微言夏末，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道，我就喜欢2012款的帕拉梅拉，但是开出去又觉得好尴尬，怎么办呢？2012款的帕拉梅拉开出去很尴尬，简单呢。这车你如果说真的你有实力啊，你想成为一个网红，你买这车之后呢，记得要拍大片啊，就把它整个改装全拍成一个素材，通过网络发出去，然后呢用2012款的帕拉梅拉每天更新一个素材，最后呢很可能这个车没怎么地你就成网红了。想成网红一定是大家很关心的，哎，想知道你的结果，就是你为什么会买个2012年的帕拉梅拉，你想把帕拉梅拉变成什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让大家觉得要有共鸣，觉得啊老爷车又很好看，这都是卖点的，这都是看点的，这都是播放量的帖子。所以说呢，你想买行吗？可以，我支持你，前提你要成为网红。来，小小的话说，飞度不行了，车太小了啊，这家里添丁了是吧？如果家里添丁的话呢，这个我不说什么啊。那想买的话，这么说吧，油车也不会陪伴你这么久，那时候飞度你可以陪伴那么久，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新能源啊。这个如果说呢，你这车呢，你说我买台油车可能开个8年10年，你放心，买任何纯国产车10年没有任何问题啊。安老师也是脑洞大开啊，呵呵，谢谢，嗯，感谢家人们来啊，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那个时候我22岁的

0: 梦想啊，2012款的帕拉梅拉22岁的梦想，可以的。你现在12年，也就是22岁的梦想，12年22岁，现在你36岁，哎，正好是拼搏的年纪嘛，快成网红。很多大网红很孤单的现在，对吧？这车你就这样说啊，你可以把它变成你的一个变成网红的工具。来吧，这样我们进广播广告，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着够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网友杨洋洋来直播间啊，问到揽巡380可以盘吗？可以盘，但有个前提啊，这车呢因为它是纯油车，另外没有太强的智驾，空间太，这车有点大啊，所以你指望这车实现什么人先下车让车辆自我遥控啊，这个无人驾驶到什么停车泊位上，实现车辆的自动驾驶什么停车泊车，不现实。对于车辆的技术，就是你驾驶技术有一定要求，这车太大了啊。你眼中的星辰大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来自于苏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这个帕萨特 Pro 这车能买吗？我觉得帕萨特 Pro 这车呢，本来帕萨特是一个很大的代言词啊，就是中型车里边看着比较气派的词儿。但是帕萨特 Pro 好小气哦， 它那个造型凹的，我觉得可能太小气了，看着不像是个 B 级车了。我总认为帕萨特 Pro 这车怎么这么小，像一个 A 加级，可能看着真的也没有办法拿它跟红旗的 H5 讲大小感觉。你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对于所谓的颜值有要求，对大小就看上去大小没有要求的话，气场没有要求的话， Pro 这车能买的话。感谢土泥这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陪来自于湖北宜昌的主播，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今天去保养，四 S 店说厂家更换正时链条，我要换吗？谢谢安师傅。那就是免费换呗，免费换换呢、啊。厂家更换正时链条肯定是厂免费给你换，但是为什么这车要免费更换正时链条呢？那是这有通病啊，这是召回了吧，这是什么品牌啊，什么品牌被召回了？正时链条被更换，我估摸着是什么原因呢？可能这链条啊厂家发现呢有这个安全隐患。什么安全隐患呢？正常来讲链条呢，就你各位见过山地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链条吧，如果链条它比较松的话，就是在这个正常使用当中啊，突然绷紧了又放松了，绷紧了又放松了，它会有一些余量，在余量当中呢就会有这个跳齿儿。那正时链条我担心厂家会认为会跳齿儿啊，跳齿儿的话那就没有正时了，就那就顶缸了，那个那没有正时顶缸了，这个所以厂家担心这事儿。既然厂家免费换，那就换一个呗，希望换了之后能解决问题，这是存在安全隐患，这算是召回吧？什么品牌啊？也不说什么品牌，你看你这弄的。感谢张浩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小赵，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兄弟来。充电桩源头厂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问到这个什么破奥迪压缩机坏了，又修了2000。看来得处理了。你竟然喊破奥迪，哪一年的奥迪啊？而且2000块钱的压缩机可能还是个副厂件，还不是 4S 店的。这个副厂件的这个压缩机估计八成也就2年还得坏，我跟你讲，副厂件的嘛，2年还得坏啊。哪一年的，可能估计是个2017年的车，哎，2015年的吧，你看我估计是的，也意味着我建议你啊，当你这个压缩机再坏的时候，或其他配件再坏，要花个什么1万多、2万多去修的时候，这车就可以报废了。现在还可以开啊！感谢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这是一位来自于常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咱们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启动和行驶都很正常，还能继续行驶吗？这是怎么回事？请指点。这个问题好久没有看到了，好喜欢这样的问题哦，因为现在都是电的问题啊，很少看到有关于油车的问题了，喜欢啊，特别喜欢看这种问题。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代表发动机出问题了，是发动机附件的就是 它关于发动机工作的一些身边的伙伴出问题了，很可能有可能是信号误读啊，比如说你的前氧后氧数据发现有问题啊，就报个灯给你。比如说你电瓶装头那个螺丝松了，给你报个问题给你。比如说你这个节气门啊工作不正常，也报个问题给你。啊，比如说你这时候呢，这个可能变速箱哪个阀体出问题，它也报个问题给你，一样就是报故障灯给你。所以说呢，发动机故障灯报灯了，不是发动机问题，很可能是小问题啊。你到 4S 店或到哪个修车企业，插上电脑排除故障，看能不能删除。它报什么故障，什么原因啊？一般都是可以删除的啊。来说到订了个宝马 X3，不知道是不是好点儿？那你订都订了，好啊，恭喜你，没问题的，但是呢，现在开宝马真的没有以前有面子了。现在我跟你讲啊，开 理想的那面子比宝马那足多了。

太理想的车主哦。感谢网友四二四五四，你好，欢迎来这边。刚才观点来自于生活，但绝对是夸张于生活的啊！文明驾驶，安全行驶，各位注意安全啊！时间去哪儿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陕西的网友啊，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又时间关系不能再聊了啊！哎，咱们到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一般在我节目结束之前，都会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往下跟各位来分享的产品是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装五件套，五件套只要199，只要199 ，SK2 只要199，而且是五件套哦。里边有这个20克的洁面，有30毫升的一个轻盈露，有75毫升的神仙水，有2.5克的眼霜，有15克的面霜，总共199包邮。您对咱们这款产品感兴趣，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主播甄选啊，主播拍着心口推荐的啊。关注成功之后呢，您就直接在商品搜索栏里输入什么呢？您直接输入小熊，熊猫的熊，大小的小，然后来找到这款199，放心购买啊，放心买就是了啊。他说到我是个穷人，买不起理想，你买宝马 X3 是吧？这观点很好啊，我很喜欢。感谢南山南零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吧，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听歌。萧亚轩的《没有人》，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广播节目就到这儿了，中午听的是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没有你们
3: 怎么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曾经很喜欢的衣服，现在忽然就不想穿了。突然在某个人生阶段，穿衣风格大变样，尝试一个新的风格之后，发现了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面，意识到我居然还能这样。最近有听一位朋友说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在他养成健身习惯之后，他对自己大部分的衣服都失去了穿的欲望，每天呢只是伸手去拿那几件触感柔软、方便活动、不需要动脑子搭配的基础款。于是他就清理掉了三分之二的衣服和鞋子，看着原本鼓鼓囊囊、五颜六色的衣橱一下子变得清爽，让这位朋友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自由。而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极简的衣橱也反过来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被推入了一种简单的、更少决策疲劳的、更多遵循身体感受的生活状态。这让我不禁地开始思考，或许衣服

称呼好不好看，更在塑造我们如何感受和行动。我们穿上什么，就在为什么样的行为和身份铺路。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服装是一个被忽视的强大的心理暗示工具，甚至可以说你穿上什么样的衣服就更容易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相比写计划和立 flag， 不如试着去革新一下自己的衣橱。这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忽略却实打实能够撬动生活状态的方式之一了。哲学家卡西尔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走进一家银行，发现它装修的像幼儿园，墙壁花里胡哨，员工们不穿正装，而是穿着卡通服，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任何的理性判断，你都会觉得这家银行不太靠谱。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甚至是身体，时刻都在感知符号，被符号影响。比如说短视频当中，科普博主穿上白大褂，会立刻让人觉得信任。教室里的讲台总是高出一个台阶，站上去的人也会多了几分威严感。服装也是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符号，它不只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

都可能随着所穿的衣服而发生变化。在一项实验当中，58名平均年龄20岁的本科生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穿白大褂，而另外一组穿便服，随后完成特定任务来测试选择性注意的能力，也就是抑制无关干扰，聚焦关键信息的能力。结果显示，穿白大褂组的学生的错误率只有穿便服组的一半，仅仅是穿上了一件象征严谨的白大褂，就能显著提升个体的认知控制能力。而更有意思的是，随后的实验又发现，人们并不是对白大褂本身产生了反应，而是对白大褂所代表的意义产生反应。实验进一步测试了同一件白大褂，当它被定义为医生的大褂时，穿着者的专注力明显的提升，而当它被定义为画家的罩衣的时候，这种效果几乎就消失了。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医生严谨科学，而画家更加的自由奔放。当我们穿上或看到某种服装的时候，如果心里默认它代表了某种特质、优势或者是能力，那这种刻板印象就会对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产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

0: 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青梅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6: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试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穿正装，会觉得这样显得自己更专业，在很多项关于着装与行为的研究当中也印证了这种感觉。当受试者穿上正装的时候，内心的权力感会显著的提升，更容易进入到一种掌控全局的心理状态，同时更关注事物的宏观特征、长期目标，而不是细枝末节，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战略规划、宏观决策的能力。而穿上休闲装之后，受试者会更关注当下，关注细节，也更愿意和陌生人搭话，更加随和。健身穿的衣服对人的影响同样也是很大的。有研究发现，仅仅是穿上运动装备，人们选择健康食物的概率就会高出很多，也更愿意参与运动。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并不是说先变得自律、强大、专注了，然后再穿上对应的衣服，很多时候可能恰恰相反，是衣服先一步把我们推向了那个状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衣服从来不只是用来遮蔽身体的，它更像是一种社交语言，帮助我们在想被接纳和想与众不同之间找到平衡。在一项着装调研当中，很多人认为服装能给自己带来归属感和一致性，是那种我是这样的人的确定感，它在某种程度上替人稳住了自我认同，减少了身份的摇摆和混乱。服装同样可以用来宣扬差异，就像叛逆期的青少年会在校服上涂鸦一样，成年人也会通过拒绝主流审美，选择特定风格的服装来确认自己的独特性。这种对于自身独特性的确认，使得各种亚文化蓬勃生长，衣服往往会成为他们最直观的标志之一。

从以上这些对服装认知的研究来看，人生似乎是一场大型的 cosplay。 我们穿上什么样的服装，可能会下意识地去展现和服装相符的行为。或许你会觉得说，这不是挺虚伪的吗？但事实上，现代心理学更倾向于认为人是多面的，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真我。想象你是一颗多切面的钻石，既有进取的你，也有懒惰的你，既有温柔的你，也有冷酷的你，这些都是真实的你的不同切面。而服装是一个可以快速把某个面相调动到前台的工具而已。同样，你和服装的关系是舒适还是拧巴，是混乱还是有秩序，反过来也能体现你和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社会学家拉塞尔·贝尔克在1988年的一篇经典论文《所有物与延伸自我》当中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我们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些被我们投入情感反复使

并从中获得身份认同的物品，其实很早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贝尔克把它们称为扩展自我。比如当你丢掉了一部保存了你过往五年的所有相片的手机的时候，可能这种痛苦不是财产损失的心疼，而像是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一样。再比如和伴侣第一次见面时，你穿的那件风衣，即使款式已经过时了，你也依然不舍得把它丢弃，因为它记住了那一天的你。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衣橱从来不只是一个收纳空间，而是一个存放自我、见证变化的心理场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

0: 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
4: 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我们的身体下意识地抗拒曾经喜欢的衣服的时候，可能不只是审美变了，也意味着我们的自我渴望的更新，甚至是内心向往换另外一种活法。比如你不再穿帅气又显高的小皮鞋，而是更乐于蹬一双舒服不妨碍奔跑的帆布鞋。你厌倦了过分宽松存在感很低的休闲装，开始渴望一些锋利张扬的表达。你逐渐觉得多巴胺色系让自己感官过载，转而偏爱耐看安静的大地色。你不再想穿被快速淘汰的快时尚，宁愿花更多的钱换取品质和耐穿。如果换了一季，在整理衣橱的时候，你发现曾经那些最常穿的几件衣服在这一季几乎没有再被拿出来过了，或许对你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阶段性的使命。面对一柜子的衣服，总是下意识地去选择那几件固定的，剩下的可能总想着等什么什么样的时候再去穿它。比如等我瘦下来了就穿，这件适合化了妆再穿才能撑得起来。哦，这件要留着在需要参加正式场合支棱一下的时候穿。这件太职场了，等我升职了再穿。那些占据衣柜却很少被穿的衣服，像是我们期待但是还没有被实现的理想自我，审视着现在还不够好，还配不上这件衣服的自己。

在自我认同还不够稳固的时期，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风格所吸引，有的时候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成熟干练一些，有的时候又向往松弛和随性，时而被看起来很酷很有态度的服装吸引，时而又想要把自己隐匿在人群当中。于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当你打开衣柜的时候，总是觉得还差一件，总觉得衣柜里还少了那件最能代表你的衣服。衣橱里纷繁杂乱的风格，像是我们的很多个自我在打架，迫切想要填补的其实不只是衣服，还有模糊不清的自我定位。松垮的 T 恤，起球变形的毛衣，这些衣服或许我们再也不可能穿出门了，但是每一次当你想要把它丢掉的时候，又会对自己说，其实也挺好的。

0: 以当居家服穿。其实这些熟悉的衣服很像是成年人的阿贝贝，充当了心理学中所说的过渡性客体。就像小孩子离不开破毛毯或者是安抚玩偶，我们可能也总是下意识的想要保留这种熟悉稳定不需要改变的安全感。但是如果衣橱里塞满了太多的过去，那么当下和未来的空间也会被一并的压缩。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试着为崭新的生活在衣柜里稍微的腾出一点点的空间。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

0: 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 厂长，今天才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解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来更新自己的衣橱，给自己的状态来调频呢？首先可以去倾听那些微小的不适感。站在衣柜面前，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去触摸每一件衣服，然后问问自己的身体，我想穿它吗？留意那些你本能有点抗拒的瞬间。其实身体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敏感，研究发现人对于不同材质的反应会直接牵动自主神经系统，触摸到让人愉悦的材质的时候，身体会更加的放松和打开，触摸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一些材质的时候，身体更容易紧绷和回避。你可以留下一部分让自己支棱打起精神的衣服，也有必要给身体本能更偏爱的材质留出一些空间。第二步呢，就是允许自己慢慢的过渡，避免一次性的大换血。更新衣橱不是意味着说要立刻扔掉一大堆的旧衣服，为了保持自我的连续性，可以保留一定的熟悉感和安全感，让自己慢慢的过渡。对于那些要告别的衣服，可以借鉴《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这本书里所提出的方式，带着觉知的整理，感谢他曾经的陪伴。有研究发现，经过这种带有反思性的整理过程，人们的压力水平会明显的下降，决策会变得更清晰，对未来消费也会更加的克制，更有意识。这种现象被称为整理的治疗效应。对于衣柜的断舍离，也是在为下一个阶段的生活腾出空间。

心理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行为激活，是说不是等到感觉好了才行动，而是行动本身反过来改变感受。穿衣服也是一样的，你不需要等到我有自信了再去穿那件衣服，而是穿上衣服本身可以给你带来自信。也就是我们以前有说过的一句话，先假装直到成功。而这并不是说想让理想自我塞满衣橱，如果说你下意识就会选择的衣服，那是舒适区，那些等我变瘦变厉害变成功才配穿的衣服是压力区，那么更值得做出新尝试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成长区。成长区的衣服就是你现在就能穿，穿着不别扭，但是会让你感觉到更靠近你的理想自我的这种类型。他们所承载的是你的试探性自我，核心就是不必一步到位，而是试错过度，在现在的你

和想成为的你之间搭起一座桥。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希望让自己更爱运动，更有活力，更专业，有掌控力，还是想要过一种更加简单放松的生活？这些期待都可以从一个仪式感的更新衣橱开始。一个对齐的衣橱是大部分衣服都跟你的真实需求、情绪状态还有未来的愿景相呼应的。每一件精心挑选后留下来的衣服都可以是组成你理想生活状态的一块拼图。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告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夜晚，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场景？深夜的路灯之下，拾荒者从光明中走来，又走进黑暗里，反反复复，比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诚诚恳恳。路灯之下的身影拖得很长，连接起了这一处和那一处的明亮。生活于是靠着这一点点的诚恳得以继续。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洪佩瑜的一首《明室》。明室里总有一间暗房，暗房里总期待有一抹光，这歌声就是暗夜里的那道光，在不经意间被人牵挂着，是一件幸福的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说到于文文，你的印象当中是歌手还是演员呢？她是《消失的孩子》当中的林楚平，也是前任三当中那些好听的歌曲的担当者。提起于文文，很多人想到的是一个不错的女演员，仿佛原创歌手的头衔离她越来越远。可是于文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演戏走红就是一场意外，音乐才是自己的起点和归宿。今天我们就来听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 1059主播甄选 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 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0: 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她的童年是在钢琴上度过的，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母亲热衷于民族乐器。于文文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父母就早早地在家中准备了一架钢琴，有意培养她走音乐这条路。练琴是很枯燥的事情，为了激励孩子，于爸于妈承诺每天练2小时琴就可以玩半个小时的游戏机。没有哪个孩子能够顶住游戏机的诱惑，为了争取短暂的自由，于文文比原来更加刻苦。时间久了，他渐渐地迷上了钢琴，总想着给别人弹上一曲。可是钢琴又大又重，没有办法满足于文文边走边唱的想法。他向父母提出想要一把随身携带的乐器，爸爸开口了，那不如学吉他。从小学钢琴打下的基础，于文文弹起吉他来也是得心应手。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于文文。15岁那年，她和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这个小姑娘抱着吉他，在北美的音乐圈子一点点探索。国外的音乐氛围更宽松自由，一些音乐大咖经常在小酒吧、小餐馆里演出。为了和喜欢的乐手交流，于文文经常去酒吧的附近堵他们。一个三明治，一瓶水，一直等到凌晨演出结束。过程十分艰辛，于文文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岁那年，他如愿地考进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入学之前的假期，于文文每天除了练琴，还会四处搜罗自己喜爱的歌手，想方设法去现场寻求一个交流的机会。一天，于文文浏览网站，看到了吉他大师彼得·弗兰顿的巡演信息。仔细一看，他正好下榻在母亲工作的酒店。他匆忙起身，背着吉他就赶了过去，在大堂里等着。众人簇拥着彼得向外走，于文文瞅准机会，飞身冲到彼得眼前，把自己录好的 CD 交给他。他说，我很崇拜您，希望您能对我的作品给予指点，上面有我的电话。怀着激动的心情，于文文回到家里。当天晚上，电话铃声响起，于文文在屋子里听着父亲惊讶的喊声，彼得·弗兰顿，他听了你的录音，邀请你和他一起同台演出。用于文文自己的话来说，那一刻整个人都晕了。第二天晚上的舞台之上，一个18岁的华裔少女和久负盛名的音乐大师赚足了整座城市的欢呼。于文文站在台上异常激动，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大的满足感。结束之后，彼得对他说，你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2016年，于文文抱着吉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在初舞台首秀，手持电吉他惊艳亮相的于文文，惊喜地获得了四个转身。长相清丽飒爽的她被誉为最美学员。对于这个称谓，于文文一点也不喜欢。早在一开始上台之前，她就被问到：“颜值会影响你的音乐创作吗？”于文文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无论外表如何，内心对音乐的表达都是一样的。上台之后，导师的话题也离不开她的颜值。一会儿说颜值高的女生音乐很少玩得好，一会儿又说你的美丽会让你的才华更加放大。于文文当时心里就很困惑，我不是来创作音乐的吗？为什么非要谈论我的长相？等到晋级赛表演完毕，现场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她欢呼，可是结果却让人瞠目，于文文被刷了。导师的理由是于文文太好看了，好看的女生以后还有很多路可以走，所以要把机会让给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的另一名学员。

0: 说了很多，唯独没有点评两人的音乐。有人觉得这个舞台上音乐已经失去了本质，彻底沦为作秀的工具。后来他专门写了，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予以反击。
1: 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至于走的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在离开好歌曲之后，她又发行了一些单曲，还接拍了一些影视剧，都没有激起什么风浪。直到前任三的出现，初登荧屏的于文文还有些许的青涩，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分手之后的痛苦之中。经典的吃芒果桥段也是一进封神，由他创作的歌曲《体面》迅速地占领了各大音乐榜首，回荡在每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必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于文文的嗓音干脆利落，字里行间略带疲惫感，舒缓低沉的旋律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像极了林佳和孟云的爱情。许多人说，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不只是林佳和孟云的故事，还有自己的过去。于文文终于火了一把，他挺开心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通告迅速的增加，演出邀约接连不断，每一次演出活动一定会被要求唱《体面》。慢慢的，他没有了最初的欣喜，开始厌倦了。难道我只会唱这一首歌吗？后来有一次参加综艺节目，他更是直言，我唱体面唱得都快要吐了。很多人说他拽，讽刺他不知足。一个歌手一辈子能有一首代表作就很不错了。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为了逃离体面给自己带来新的桎梏，于文文卯足了劲儿，不断地进行创作。几年时间，他为不少影视剧创作并演唱了插曲，也接拍了不少影视剧。尽管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应邀参加了《浪姐三》，刚上节目时，所有人直呼难顶。一开始露面，他一身黑色的朋克装扮，厚厚的假刘海盖在额头上，又酷又拽。被问到，你能当队长吗？于文文霸气反问，为什么不能？别的姐妹谈论美甲的时候，她面无表情，冷冷一句，我不是女人，我从来不做美甲。就连一直以霸气著称的那英和宁静，在是否选择于文文的问题上，两位大姐大也是望而却步，直言 hold 不住。随着众人相处的时间久了，身边的人发现，这个看起来很拽的女孩，其实心里是最柔软的。公演之前，于文文和张丽、王子璇、张强分在一组，四个人商量了半天，大家都觉得在表演中加入乐器演奏效果会更好。大家满怀期待地向节目组交流了想法，却不成想被浇了一脑袋冷水。理由很简单，张丽和王子璇一点音乐基础都没有，短时间内掌握并熟练地用乐器演奏根本不可能。被残忍拒绝的二人垂头丧气，失望之中透着不甘心。于文文站了出来，他直接找到节目组，撂下狠话，我来教他们俩，过不了算我的。看着于文文自信的眼神，张丽和王子璇很激动，又对他充满了感激。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文文手把手地对张丽和王子璇进行教学。他用简单的方法把乐理知识具象化，让这两个乐器小白服下了定心丸。正式演出那一天，张丽和王子璇还是很紧张。于文文鼓励他们，你们都很棒，咱们坚持到最后一刻，豁出去了。于是豁出去的四个人一首《野蔷薇》技惊四座。演出结束之后，激动不已的二人对着于文文表露心迹，幸好有你。而观众们都说，于文文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后来的节目里，为了团队的表演效果，从不做美甲的他破天荒地接受了。一身炫酷的朋克装扮也被他褪下，穿上了典雅优美的旗袍。每每看到队友精彩走心的表演，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于文文并非可远观而不可及，感知他那颗火热的心，需要的只是时间。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从拽姐到暖姐的转变，于文文狂赚了一大波路人缘，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通告。选择消失的孩子是于文文给自己做出的新的挑战。她在采访中坦言，我和林楚平差异很大，完全是两个极端。林楚平离于文文很远，他性格温和，娇生惯养，遇到事情不敢发声。而于文文从小在国外长大，个性独立，他形容自己是刺猬，唱歌也唱刺猬，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自己。如何让怯懦的林楚平从浑身是刺的于文文中走出来？他说，感受他的心情，考虑他会有的想法，他会做出的判断，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做。即便拍摄的间隙，说话、吃饭、喝水、体态坐姿，于文文都以林楚平该有的样子进行着。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立场和原因的，真正成为他才能演好他。于是全剧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就此诞生。

华丽的餐厅，林楚平和男同事相对而坐，他有些拘谨，一双眼睛总是看这看那。出于礼貌，男人给他夹菜，不小心发生了肢体的接触，林楚平迅速躲开。男人看出不对劲，许久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林楚平大惊失色，整个人都变得异常的警惕，匆匆地收拾好东西，快速地离开。没有几句台词，仅靠眼神和表情的微变化，伤疤被触碰的那种痛苦和慌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看过的人都说，这演技真神了。在剧情收官的时候，于文文发了一条微博和林楚平道别，他说，希望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如此美好的日出，你的脸上都能挂着幸福的微笑，愿向阳而生的于文文也能一直挂着微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继续勇敢地奔跑。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
3: 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感动了很多人的歌，歌手呢是三位，都是女生，杨千嬅、周笔畅以及单依纯合作的《高山低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

0: 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00一十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四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舒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 一套配齐圆管44B的口红和B10的气垫，44B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B10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
0: 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80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美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骑手林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实用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
1: 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 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 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 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 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应该多吃一点肉，但他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反而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而且呢非常的喜欢一些像武术啊

0: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 See ya Together， 我是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We can take it high。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5: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

0: 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听到的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送上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你翻一翻徐佳莹的履历，你会发现她的很多歌曲，我们不仅喜欢，而且呢是那种听完之后心情会变得很棒的喜欢。但是实际上，小时候学音乐、学钢琴的徐佳莹也是有过一段段排斥的时间。她自己呢，在大学期间就曾经获得词曲的创作奖啊、个人的演唱奖，但是像那种音乐海选的节目，也让她产生过压力。例如在海选的时候，她差点逃跑回家，这个状态对于新人来讲还是挺常见的。当初如果没有剧组打给他的那个电话，很有可能就没有现在在我们面前唱歌的徐佳莹了。接下来即将来请出到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如果你最近有计划跟朋友们一起去唱唱歌、聚聚会，然后呢，想要来准备一两首英文歌的话，刚刚这一首歌还挺适合一起来合唱的，载歌载舞的感觉。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现在听到焦曼琪的歌声，你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她在《快乐男声》节目当中的表现，还是想到在草莓音乐节现场那个绚烂的午后，她在舞台上唱歌的侧脸？焦曼琪的《哗啦啦少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分享好音乐的时候了，春晓带你再次启程。这次音乐之旅的主旋律呢，是温暖和柔情。温暖是每一个人的需要，柔情是每一个人的渴望。就让温暖和柔情呢，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一起感受一下如水柔情的旋律，一起聆听一下温暖最新的音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潇潇唱来的《花》，希望您喜欢。接下来呢，带来一个让人动容的声音，杨坤演绎的《握紧我的手》。这首歌呢，讲述了一个关于珍惜眼前的故事，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正如歌中所唱，当明天来临的时刻，别让泪水把未来淹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盛夏燥热难消， 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 解锁温柔微醺。 1059主播甄选 飞车宝半甜百里盒， 内含4支750毫升 进口佳酿， 10.5% 柔和9度， 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 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 开瓶漫出栀子花， 与小白花清雅花香， 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 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 生日聚会， 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 摆桌即是精致风景。 限时团购价129， 远低于市价。 趁着夏日晚风， 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 与亲友碰杯， 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 微信小程序搜 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 随机立减优惠券。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 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 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 温度下降5摄氏度。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 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
6: 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是一首有着柔情色彩的歌曲，幸福感呢来自孟庭苇的温暖演绎。听到这首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孟庭苇的幸福，你还能够从她的歌声当中听出人生的喜悦，有种小小的共鸣。幸福呢是需要分享的，现在呢我们就在音乐中分享幸福。

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中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这句歌词你一定很熟悉，经典的歌曲总算是被我们无数次的聆听都不厌倦，而且每次听来都能够打动我们的心。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你来感受一下柔情思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曹放的个性当中似乎天生呢就存在另类的成分，这也造就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迥异。你来听这首《比天空还远》，歌曲里保留了小样最真实的声音，粗糙而温暖，音乐响起，我们一起分享。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这在音乐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主题。现在这首《不再问》，就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体会爱情。我们看看这份很有感染力的声音给我们讲述的是怎样的爱情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浪漫是一种情结，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情结，很多女孩呢也都希望自己有一种浪漫的经历，但浪漫在每个人的眼里又有不同的解读。徐慧欣的这首《平凡的浪漫》对浪漫的定义就是平凡，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一边听歌一边想吧。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的歌呢是从心灵深处出来的，仿佛它带着一股子灵气。这个时候唱的什么都不重要，歌手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刻的心灵相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没有吃哦，没有吃
1: 啊。当下至少填饱什么？至少填饱什么？
0: 谢谢
1: 波，
0: 没有吃哦。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伴随着一首郭顶的《幸运大门》，又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我想给你一个表情啊，看看我满面微笑是不是？我的表情就是我今天的音乐主题，天生乐观派。月有阴晴圆缺，生活旅程当然有顺境也有逆境了，我们当然应该要天生乐观派。今天的这些歌曲都有一种乐观的精神，带给人一份温暖，一种生命的能量。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带来心有花开，在这歌里天空很蓝，大地很宽，生活就应该这么豁达简单又美好。

说到音乐世界里的乐天派，当然要提到年轻的乐队安子和九妹。这个乐队好像比较少有乐队的那种愤世嫉俗，有一种天然和快乐歌唱的感觉，好像他们歌曲的颜色都是像橙子的颜色，让你想到这个世界上音乐的暖色调和美好。这首歌也像一颗音乐的维他命一样，安子与九妹乐队的《Bambala》。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在人海的江湖中，有一座岛屿，有一座乐园。乐观的人就在等待，等待某一天，江湖融进了人海，旅人登上了岛屿，红尘落进了凡土，而历经风沙的行者，最终能够拥抱那片梦中的绿洲。

悲观人面对爱情，总是会在那种不确定的心情里沉沦，他们也时常会陷入自我怀疑。在这样的心境里，常常有很多负面的猜测，而天生的乐观派面对爱情总是可以主动出击，也可以不计回报地把爱给予给对方。爱情是经营、等待和争取来的。一起来听这首 Come

刚刚听到这首歌，相信很多漫画迷们听着也非常亲切。这就是银河护卫队在结束的时候，主人公星爵听着卡带随心舞动时候的音乐。在影片里，星爵

我们今天的音乐派系是天生乐观派，对，我们不站在悲观那一列，我们站的是乐观这一派。整天忧心忡忡是解决不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问题的。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我们做自己，做开心的自己，跟内心里的悲观和负面的想法随时做斗争。 我们一起来听好妹妹乐队的《云野》，让时间的风吹走生活中的那片乌云，我们在音乐的世界碧草蓝天当中乐观一下。你是

在一个信息跑得飞快的时代，人也跟着奔忙起来，早上常常是一睁眼就抱着手机在处理信息。总有一些人，他们是在繁忙与紧张当中也很享受快节奏带来的冒险感，完成预期目标的时候会彻底的把双手举高，伸一个彻彻底底的懒腰，再投入到下一场的战役中去。这首歌营造的画面也是很多人很熟悉又快乐的牛仔很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岁月选中了日子，追寻的人等到了佳期，就算是输得再明显，表情也依旧是轻描淡写。今天快乐旅程里，我们都是幸运的乐观派。

即使是再乐观的人，也有面临逆境的时候，遇到挫折和挑战，我们总是会想到生命里那个我们重视和珍惜的人。只要那个人在，我们的梦想好像就不会从手心里掉出去。最大的幸运是被爱、被惦记、被珍惜。一起来听听林玉群，人海中遇见你。

时间过得很快，要说再见了。如果说之前的旅途我们是在搭乘火车搭乘航船，那么今天的音乐大餐就是在轻松快乐的热气球之旅当中去畅行，一起带来五月天的终结孤单。无论你当下的生活中经历什么样的小烦恼，也要加油闯过去，太阳依旧灿烂，音乐的旅途也依旧会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颠倒，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

0: 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首先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阅读的孩子都能收获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用真挚温润的声音来分享你心仪的书籍和美文，把文字里的美好、感动、沉浸与力量借着语言艺术来传递给更多的听众。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呢，始终坚守滋养语言素养、绽放表达光芒的初心，助力每个孩子在声音的浸润中读懂文字温度，学会真诚表达，在语言艺术的熏陶里收获自信，稳步成长，让每一份热爱都借声音绽放，让每一颗心灵在表达中归于平和。如果你也想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为孩子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的世界里相遇同行，在文字的滋养中坚守初心。有位作家曾经说，敏感多思让我成为写作者，健忘开朗让我活下去。敏感呢，本来是一种天赋，能够赋予我们更丰盈的内心，更强的共情力，可是这一份特质也常常让人负重前行，因为看待人或者是事总是带着放大镜，思虑过多难以释怀，所以呢，就会被情绪裹挟，徒增烦恼。其实对于高敏感的人而言，修炼钝感力格外重要，这一份钝感绝非麻木，而是学会忽略无谓纷扰，放下多余的执念， 减少

0: 无必要的内耗。你是不是也时常被细碎情绪困扰，被旁人未察觉出的细节牵动心绪？不妨试着修炼情绪定力，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要知道，成年人的世界里，情绪稳定是必修课。我们可以表达情绪，但是绝不能被情绪操控。生活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让失控的情绪左右言行，留下遗憾。那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文字，找寻修炼情绪、稳住心态的答案。
1: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作者老杨的猫头鹰。情绪不稳定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可能非常喜欢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的从容生活，可外卖小哥如果迟到了2分钟，他们就会骂骂咧咧。他们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想要做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小天使，可工作了1个小时之后就暴躁的像一只霸王龙。他们时而信心爆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一旦被生活绊了一下就马上垂头丧气。更可怕的是，还有人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去摔东西、跳楼、抢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甚至失控地将凶器刺向陌生人。生气的后果常常比生气的原因要严重得多。在关系脆弱的年代，克制尤其值得提倡，不要用自己的恶言和脸色去影响别人的心情和生活，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怒气去纠缠或挑衅陌生人。在仅有一次的生命面前，所有的退让都是值得的。实际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的人，内心比谁都有韧性，哪怕身体里灌满了悲伤或失望，他们也能稳住情绪，像是拧紧了瓶盖，滴水不漏。然后他们无害地涌入人群，坦然地承受生活的锤来锤去。经常听到有人说，成长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为什么要调成静音？因为小时候哭闹和发脾气会有人来关心你、帮助你、惯着你，而且你不需要对此有什么心理负担。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一来在意你情绪的人越来越少，二来你会担心因此打搅了别人，同时不想被人担心。难怪在我很难过该怎么翻译这个问题下面，获赞最多的答案是 I'm fine， 我很好。活着都不容易，所以请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能说我不知道的就别说我怎么知道，能说是的没错就别说那你说呢，能说还行的就别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能说怎么了就别说又怎么了，能沉默的时候就别说话。如果实在忍不住想翻个白眼，就先闭上眼睛。最好的态度是不钻牛角尖，不攀比，不恋战，悄悄地努力，悄悄变厉害。就像余华写的那样，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接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样的你才能一边尽兴地享受生活，一边耐心地忍受生活，享受它的巧妙安排和丰富多彩，忍受它的不怀好意和狼烟四起。人生总是这样，有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会有四处碰壁的时候。你要懂得用春风得意时的自己去拉一把水深火热中的自己。 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你要学着用被人喜欢的喜悦去排遣被人讨厌的不安。有人在乎你，就会有人轻视你。你要懂得用被人在乎的荣幸去打败被人轻视的忐忑。有人赞美你，也会有人批评你。你要尝试用被人赞美的满足感去为被人批评的挫败感买单。生而为人，你不能让这个世界为你提心吊胆。最后分享一首小诗吧，来自杨一武的《一次最多放两个》。你如果缓缓把手举起来，举到顶，再突然张开五指，那恭喜你，你刚刚给自己放了个烟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6: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6: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

0: 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

糟心的人碰上烦心的事，会因为一句闲言碎语耿耿于怀，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萎靡不振。可越是身处纷扰中，我们越要守住内心的方寸之地，不被负面情绪牵着走，不被细碎杂事乱了心神。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没有情绪故作坚强，而是懂得安放情绪，掌控心绪。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永不崩溃，永不示弱，而是崩溃过后，仍然能够拾起勇气，收拾心情，继续前行。我们在阅读中遇见的文字，就像在黑暗中的点点微光，有的治愈人心，抚平浮躁，有的警醒世人，沉淀内心，在迷茫困顿的时候，总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提醒我们慢下来，静下来，好好审视自己，温柔拥抱生活。不必苛求自己时刻完美，也不必强迫自己事事硬扛，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刻，接纳生活的不完美。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光，终会化作成长的养分，让我们变得更从容，更笃定，也更懂得稳定情绪，善待自己。而阅读与表达，恰恰是治愈情绪、沉淀内心最好的方式。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能驱散心底的浮躁；敞开心分享一段文字，能释放积压的情绪。所以，希望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能够在文字里寻得慰藉，在声音里收获力量，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把情绪调成最舒服的状态，从容自在地走过岁岁年年。在今天节目尾声，依然想要再次诚挚地邀请全市四到十四岁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广阔的展示舞台，更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绽放专属光芒。大家也可以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传递文字的美好与力量，也能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收获自信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带温度、自带力量的珍贵礼物。如果你想为孩子报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桥，以文为友，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安静与从容中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宜昌市举办全市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技术培训。为贯彻落实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部署，提升一线人员的操作水平，近期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在远安县毛坪场镇九龙村翟家岭古树名木主题公园试点组织开展全市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培训。本次培训特邀省林业勘察设计院专家现场教学，采用专家授课加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进行。专家授课环节，技术专家系统讲解了散生古树和古树群调查方法、 RTK 连接以及使用方法、古树名木 APP 操作方法、图像资料采集方法等核心业务知识，内容紧贴普查实际需求，实用性操作性极强。研讨交流环节，参训人员携带专业调查设备现场操作，并针对前期预调查中遇到的难点疑点请教专家，技术专家手把手传方法，点对点解难题，参训人员相互分享一线经验，交流心得，进一步提升了野外调查、设备使用、信息录入等综合业务水平。下一步，宜昌市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学以致用，稳步推进，高质量完成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各项任务，为持续筑牢古树名木保护屏障，守护好三峡生态历史瑰宝，筑牢坚实的基础。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今天我们可喜的发现的就是在新亮路快速路上以及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两个平时可能车辆比较多的地方呢，在7:31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在新亮路快速路上，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智喜长大桥方向呢，此刻都是一路畅通，并且车流量的密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可以大胆的选择我们的快速路以及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此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可能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唯一一个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城路的路口这里。在港城路，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往我们的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左转进入到了港城路，在港城路与青岛路的交汇处的这里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呢，整体上通行的压力还并不算大。而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还车辆并没有很多，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上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主要产生在我们的这个路口往后延伸到大概100米左右的距离，可能司机朋友们要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再来看到我们的港窑路上，目前的港窑路上其实在这个路口双向上的通行都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到金东山附近，目前的金东山附近主要排行压力的点是在我们的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

0: 如果您现在是在港路上行驶，想要往京东山商业城方向的话，可能在这里，如果您在这个路口的话，在我们的宜昌市烟草物流配送中心，在这个路口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大概是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选择去京东山在港要路上出行的时候，您如果在 珠海路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路口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再来关注到沿江的各个路口，在沿江的各个路口的话，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如果您有左转进入到西泠一路的需求的话，在二医院的对面，也就是在二医院东门院区同心小区的门口，在我们的西泠一路与我们的珍珠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您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是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还要经到过一到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 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泠一路上行驶的话，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同时呢，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到 刚才所说到的沿江大道其他的各个路口，目前呢其实在我们的以前我们可能所说到在万达广场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来看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但是在胜利四路，目前呢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江边的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可能车辆队尾已经是排行到了胜利四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并且在龙康路与胜利四路交汇处这里，在龙康路主路路面上，如果您是要进入到胜利四路的话，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胜利四路上，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的话，可能在这里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可能是因为在龙中路小学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龙康路上行驶的话，您一定要谨慎驾驶，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进入到了胜利四路之后呢， 再来看到二医院门口，目前的二医院的门口，也就是在杏林一路上，目前双向上都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从我们的珍珠路到环城北路的这一段呢，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并且呢，主要是集中在我们可能在去医院门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杏林一路上，目前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呢，在这个路口可能还会遇到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到城区的各个学校路段，可能由于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其实是不用上学的，所以说在城区的各个学校的路段其实都还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好的。目前呢，无论您是在英杰学校，还是在中南路小学，还是在我们的金东方学校西林校区这里，其实各个路口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今天早上的城区的话，其实交通的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无论您是在我们的八中门口呀，还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学校路段呀，以及在我们广电中心的附近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到现在7:37，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西林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无论您进没进下城通道，还是在下城通道里面通行的时候，都可以发现车辆密度还算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紧张。而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里，其实从华翔方向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少，并且呢，如果您是选择在体育场路上右转进入到绿萝路，下行往东山大道西段方向行驶呢，同样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还有，您如果是在这个路口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并没有多少的车流量。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

0: 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我们先来关注天气。
2: 今天的天气呢，总体来看呢是多云天，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呢将来到31度左右啊。所以说提醒一下大家，好像说有一波降雨已经在路上了啊。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大家记得要带好雨具啊，包括如果说在去到一些山区啊、高山半高山地区的时候呢，咱们要提前了解好天气情况。
0: 嗯，是的，没错，而且呢，最近可能由于小孩们放暑假了啊，未来两个月的暑假都是属于小孩的。但是您要是打开手机呢，您又很难不注意到拼豆，五颜六色的小豆子在模板上拼出各种图案，再用小熨斗一烫，就变成一个结实的挂件。门槛低，花样多，号称我们小朋友的解压神器、益智玩具，特别是从都市白领到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成了他的粉丝。
2: 前段时间很火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网上流传一句话，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你会发现玩它的除了小朋友之外呢，高龄儿童会比较多一些啊。就是你刚刚说到了一些都市白领啊，包括打工人，包括我家里已经购入了全套拼豆的这个工具，豆子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板子啊，然后还有这种挂饰啊、熨斗啊，但是成品只有一两个而已、
0: 所以是因为没有时间拼呢、
2: 就
0: 是、还是因为
2: 没有，就是过了那个劲儿吧。但是等有时间的时候再静下心来好好再完成一下我的作品。但是说到这个事儿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在这股热潮同时登上热搜的还有一些让人觉得听起来比较担忧或者是比较揪心的一些事件。比如说烫伤，
0: 是的，
2: 比如说漏电，甚至是触电，这样的一些事件啊，也是伴随着拼豆时有发生。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指尖上的小玩具怎么就成了潜伏在身边的高温杀手呢？我们先从一个最真实的故事开始。
2: 就是说看到网上有个新闻啊，就是说北京的一个3年级小学生啊，在跟记者展示他的这个失败作品的时候呢，就提到一个细节了。因为玩过的人都知道，他得用那个迷你熨斗啊、来熨烫这个豆子，得把豆子给烫化了啊。他这个握柄呢只有大概5厘米长吧，操作的时候呢，这个小手几乎都是贴着这个高温底板的啊。
0: 其实5厘米真的要比大家想象中的要短很多，其实就是手指捏着熨斗的屁股，而手掌心呢就在热源的上方。而这个孩子在我们熨烫的时候，由于底板的温度过高，直接就把塑料拼盘烫变形了，幸亏只是差点烫到手。
2: 还好只是差点啊，但这绝对不是个例。在社交平台上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分享，比如说小孩手指被烫伤的，手臂被烫出个水泡的，甚至是有人在操作过程当中可能买的这个熨斗啊，那个产品质量真的是很差啊。
0: 是的，
2: 可以说是火花四溅的啊。
0: 像这样的新闻其实还有很多，
2: 听起来特别吓人、啊、
0: 对，今年3月的时候，山西的一个小朋友在家里玩拼豆的时候，就小熨斗就直接漏电了。而同一个月呢，贵州的一个小朋友在熨烫的时候直接发生触电，最终因为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一个玩具赔上一条性命，这个代价太沉重了。
2: 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跟这个网红玩具它疯狂流行的时候，它的安全底线到底在哪里呢？因为马上孩子要进入到暑假了嘛，除了学习，除了出去玩之外呢，也会有很多的时间来打发这个业余生活。我相信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玩拼豆就是其中一项啊。包括咱们同事杨老师他的孩子啊，也会在家拼豆，因为那天他给我展示了一下他的一些拼豆作品。但是可能他们家安全意识都还挺高的，基本上这个拼豆最后在熨烫这一步的时候呢，都是由家长代为完成的。但是如果说你看暑假了，孩子在家里，如果说家长不在身边，他自己拿着这些东西在那儿熨烫的话，一不小心真的是会产生一些安全的隐患的。所以在这个暑假来临之际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个话题，问问各位啊，拼豆热来袭，您有没有拼过豆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针对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还有视频号来随时随地跟我们留言。今儿早上路面上情况非常好啊，
1: 嗯，是的，
0: 孩子是不是都已经考完期末考试了？
1: 对，都已经大大方方开开心心回家玩去了啊。
0: 嗯，所以说今儿早上真的路上还挺好走的，估计大家又要欢呼雀跃了。哇哦，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呢，就是不用为早上的这个路况发愁了，
1: 嗯，
0: 而且出门也不用那么早了，可以多睡会儿了啊。
1: 而且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两个小朋友在小区底下开开心心的跑来跑去啊，
0: 这么早就开始玩耍了，
1: 对，他们就恨不得就把每一分钟就用来放松自己了。他们就是说今天我们去谁谁家玩，然后明天我们就去谁谁家玩，都已经
0: 无形中早上早起得早的话，这个游玩时间就被拉长了啊。
1: 对，就已经约好了，就是从几点玩到几点，就哎，太羡慕了。
0: 是的，孩子们的快乐暑假开始了，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安全啊，无论是孩子的这个游玩安全、出行安全，还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安全问题呢，也是家长们需要来警惕的。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聊拼豆这个事儿，你们家孩子或者是你本人有玩过吗？可以来说一说。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8: 珍爱生命进心上，愿您溺水保健康。
9: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辽路快速路可能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小，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在新辽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智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进下川通道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具体的排行的点主要是在明月家园的这个门口的靠近到明月家园的这一条路上，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现在是已经排到了新辽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新辽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居方向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过了红绿灯之后，您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我们新辽路快速路上了我们的下川通道走完之后，上了我们的新辽路快速路主路之后呢，您可能与辅路交汇的时候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同样要请您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金东山附近的沿线，目前呢，在金东山附近可能主要集中在我们的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在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我们先来看到，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上往窑湾方向呢，可能队尾已经是排到了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

0: 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往青岛路方向行驶，从我们的珠海路一直到东山二路与我们的港阳路交汇处这里的都会有一定的排行，并且呢排行的区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港阳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在双向上都要请您谨慎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以及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上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注意到，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可能在西宁一路的双向上都还是由于我们的道路变窄，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特别是在二院的门口这里，可能排行的压力格外的大一点。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沿江，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与我们的沿江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龙康路出来之后进入到胜利四路，可能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呢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从我们胜利四路出了我们的您如果是出了龙康路之后进入到胜利四路，在胜利四路您再想要靠着沿线往我们的江边走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并且呢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上想往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方向行时呢，可能还会遇到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大家可能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视角往我们的沿江大道与我们的夷陵城大桥方向看呢，如果您是在下桥之后进入到夷陵大道的话，可能在由于我们这个桥面的影响呢，其实在这里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在沿江大道，也就是中医院的门口，可能一直从我们的桥面下面到我们的长江中心的门口都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目前呢来看，我们的沿江主要集中在中医院以及我们的龙康路附近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距离。而在我们看到夷陵大道，目前呢在宜昌市人民医院的门口，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里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从我们的中心广场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路口这里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中心医院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尤其是在靠近夷陵大道的这一侧。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拼豆热来袭，你有没有拼过豆？
3: 刚刚看到望月还在这个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里说，这是啥？什么豆？多少钱一斤啊？不是四季豆啊，
0: 拼豆可能就是把什么五谷啊那些杂粮的豆拼到一起啊。
3: 那也不是啊，不是黄豆，也不是鹰嘴豆啊，它是一种怎么说呢？
0: 它是一种玩，首先它是一种玩具，其次就是把各种五颜六色的
3: 手工玩具吧，
0: 对，塑料的豆子，可能每个不同的颜色，把这些元素相当于一个一个小的像素点结合到一起，形成一幅图案啊，或者是形成一个画面，让这样呢我们再用熨斗把这小豆子熨平，它就会形成一个手工艺品。
3: 对，可以算是一个手工游戏了。
0: 是的，
3: 现在在这个小朋友还有大人的这个圈子里很火，看到浅浅就说到了，哎，这个举手啊，我拼过，买了一套自己在家拼的，结果拼得我腰疼啊，好久没拼了。他那个确实就是时间要很长，我是觉得挺费眼睛的啊，因为他那个就像你说的，他是一颗一颗的那种像素点，那个豆子又很小。
0: 是的
3: 啊，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耐心，而且基本上拼一副豆子的话至少得要1-2个小时，如果图案复杂一点的话。
0: 对，没错，还有一些朋友跟我分享，他们拼豆最大的困惑就是他们的颈椎真的受不了，他们不知道拼豆的时候到底是该 那仰着拼，那个肚子就
3: 仰着拼，这怎么能拼得了呢？
0: 趴着拼的话，那个脊椎啊，脊柱可能也受不了，
3: 因为他要长时间的低头嘛，
0: 对，
3: 要把一个一个豆子放到他那个板底板上去啊。但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拼豆好玩的同时呢，同样有一些安全的一些问题，咱们一定要注意了，特别是孩子进入到暑假了，可能会走进一些这个拼豆店，现在真的还有专门的一些拼豆店去拼豆。
0: 三大行就有拼豆店。
3: 对，但是可能因为那种拼豆店啊，它有也许是那种大的碳化机，可能比你家里的那些小熨斗啊，可能用起来会稍微安全一点。
0: 是的。
3: 但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拼的话，或者是它有一些店里提供的是那种小熨斗，需要自己来熨的话，那这个确实就会有点这个安全隐患了、
0: 是的，特别这种玩具走进我们的文具店和玩具店的时候，它会有一层身份的伪装。比如说我们在文具店的货架上看到拼豆套装，很多包装上都印着几个字，非玩具。
3: 就是它那个一套里面可能有一些小豆子，
0: 对
3: 啊，可能再给你配一个迷你熨斗，广告宣传的都是哎给孩子做手工做挂件儿啊，结果啊它又是非玩具。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根据国家的强制性标准，电玩具的这个安全，儿童电玩具的这个额定电压是不得超过24伏的。其实它就是为了确保万一漏电了，它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啊。
0: 是的，但是记者去查了之后才发现，市面上大量畅销的拼豆套装，其配套的是220伏的家用电压小熨斗，这其实超出了玩具的安全标准。而为了规避监管呢，商家们就把它叫做非玩具手工 DIY 工具。
3: 对，所以这个如何来界定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毕竟它是一个新兴事物嘛。
0: 对，而且它是卖给孩子用的。
3: 对，相关的律师就表示了，这种声明啊不能免除产品安全的责任。
0: 是的，
3: 因为你是卖给孩子用的，放在玩具店里卖的，宣传的是手工艺品，那你的属性就得综合判断了，不是说商家你说这是非玩具就是非玩具的啊。
0: 对，你说这是非玩具就不是真的玩具了，而且呢商家和厂家就是利用了这个模糊的地带打了一个擦边球。然后呢第二个乱象其实更加普遍，那就是三无产品的横行。
3: 是的，你会发现有时候在网上买的一些这个拼豆工具还有拼豆专用熨斗，好像就只有包装盒上印了一个3C 标志啊，它的机身本体上可能连个厂家信息都没有，认证号都没有。
0: 是的，
3: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产品安全就容易产生隐患，所以家长在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因为你会发现啊，就是有一些单独卖的这个拼豆熨斗，价格特别便宜，20块钱、20-30块钱的啊，而且呢，有些文具店老板还说啊，以前那种能调温的更安全的型号，但价格贵，但是这个现在这种小巧的。可能啊会更便宜更好卖一些，而且像他说啊那种20多块钱的是卖的最好的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没有3C 认证，为什么我们的这些拼豆的套件呢他们写着非玩具，其实根源就在一个字，钱。我们的成本如果变高了，可能大家就没有人来买这个拼豆套装了，但是呢因为成本变低了，所以说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就开始频发了。
3: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准备这个假期啊给孩子也买一套这样的拼豆工具，其实让他在家里玩，能够锻炼他的这个动手能力还有专注力，这个还是挺好的。但是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当中的安全问题，你在买的这个拼豆套装里面特别要去看一下那个小熨斗，包括它的插头啊电压呀、还有它可能机身上的一些标识啊，要确定安全之后一定要在家长的这个帮助下，特别是一些小小孩才能使用，最好是别给孩子用这些啊，可以拼好之后在家长的辅助下帮他来熨斗。
0: 是的，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小孩放了暑假之后，你要孩子说要买拼豆的套装拼豆的玩具，一定要检查一下拼豆套装的小熨斗的插头电压还有机身上的标识，这很重要。
3: 看到这个维飞就发来了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拼的拼豆，哇你看真的还挺好看的。
0: 甜甜甜，我们发现这是一个 Color Kitty 是吧。
3: 对，我其实就挺想拼这个，但是我觉得有点复杂，因为它有两个组件搭配起来，中间还有一些小零件得串联起来啊。
0: 那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种拼豆的豆子他们真的是按斤来卖的吗？就像望月所说到的一样。
3: 不是按斤卖的啊。
0: 它就是一个套装，它已经给了你定好的图案。
3: 它那个套装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颜色，就看你是买就 就像买水彩笔一样，你可以理解一下，
0: 哦，
3: 有12色的水彩笔，有24色的，有48色的，72色的，100多个颜色的，
0: 哦，
3: 就可能你100多个颜色那种，你拼出来的那个图案，它的这个精细度、精确度会更高一些，因为你颜色少的话，可能你只能用相近的颜色代替，它还原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0: 嗯。
3: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那些拼豆店里啊，哇，那个豆的颜色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拼出来的你会觉得跟你这个在网上找的那些图案都差不太多的。
0: 嗯，那我其实发现拼豆的时候有一双好眼睛真的是很重要，
3: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嗯，因为它那个豆板特别的小，而且那个小镊子啊，哎呀，真的也是那个豆针也是特别的也特别的小，我就觉得真的是挺费眼睛的啊，咱们这个如果说在家里玩这个的话，玩一玩还得往远看看啊，休息一下眼睛，
0: 嗯，是的。
3: 那其实眼部的健康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定期的检查的，
0: 嗯，
3: 而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呢，就能够为您提供眼科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保护您的眼健康，因为它可以提供像包括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嗯，没错，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
3: 是的，如果说您在这个眼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去检查一下，想要去有专业的医生给你做一个指导的话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是您的好选择。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上行驶的时候，如果您现在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车辆队尾是又排到了我们八里相送的门口，并且呢，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增多。由于我们的桥面施工呢，道路变窄，所以说在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靠近到我们东方花园这一侧的司机朋友们呢，你一定要小心通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时候，您可以 发现的就是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其实您继续再往水月城方向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再来